0: 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1: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2: 我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3: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坛中用两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等他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
4: 小林，就是我
1: 表姐。
5: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厂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4: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你1000倍的吧。我们都是炒2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4: 我手里咬着那个冻冷粉，咬一咬下来滚去了。开工开工，
6: 到了到了，吃菜吃菜。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6: 卖力
7: 分热量
6: 了，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小哥的，就后面买热量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6: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8: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忙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6: 没有美女啊，美女
9: 好多年了，吃好多年了
6: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9: 每天关注你们群出摊没有？出摊
6: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
9: 啊？
6: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8: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6: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

0: 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你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啊，哥老光几千够拿的，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他的。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

0: 我过啲啦啫，
1: 随便就过啦嘛，点啫？随便就过。
2: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0: 老样子，两碗啊。
2: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0: 美女，
3: 谢谢老板。
0: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3: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0: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3: 你要说清楚，我一个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游。
0: 我没说啦。
3: 嫌弃你。
4: 不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5: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6: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0: 啊，有明天。
2: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0: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2: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0: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2: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0: 啊？几只嘢有咩？
5: 几只？你两只同时整。得，等我嚟。
0: 等我切。
2: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0: 取完特工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在阳内，阿叔阿三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你就吃老友粉了？
3: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4: 喝了酒特别啊，
5: 两个人
4: 这个很清酒。
6: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7: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7: 看给谁做哎？
8: 谁想做给谁做哎？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9: 我想尽量顺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那么时间了。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0: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7: 老友，老友，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我们没有退路了，就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谁也要给我！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3: 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了。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5: 识相点，快走开。
6: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4: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7: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8: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8: 喂，谁是大坏鸟啊？
7: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7: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9: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
3: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7: 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也不在这儿嘎。
2: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10: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哎呀呀，
3: 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1: 我猜。

0: 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1: 没错，笨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3: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3: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4: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5: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4: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6: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7: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3: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那拜托你们了。
8: 这不是我的。呀，
9: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0: 是吗？
9: 看我加速，鸭鸭出击。
10: 我不会输的，
9: 鸭鸭出击。
1: 好了。哼。
9: 哎！
10: 三宝救我！
9: 我是飞得最快的飞天小鸭，
4: 二宝怎么没跟上来啊？
1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看。
4: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6: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3: 好。
10: 啊！救命！嘎！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嘎！
4: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0: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3: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0: 好。
4: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6: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我们继续前进。
4: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9: 快跑，我们有怪兽。
6: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4: 小家伙，小心前面。
5: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4: 下大雨了，我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6: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7: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4: 我叫大猩猩，花仔。
7: 大猩猩收到。
4: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7: 我们找到了。
4: 三宝，真是个好消息。
7: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4: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6: 好的。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7: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0: 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0: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呀！
1: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2: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3: 什么？
1: 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4: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0: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前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0: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0: 什么声音？

0: 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1: 副队长天野，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0: 我来帮他们破冰。
1: 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看来我们需要帮助。
3: 立刻启动章鱼警报！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
3: 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嗒嗒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5: 别乱如此，
6: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患变得严重的。
4: 我的小乖乖呀、啊！
1: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1: 突突突，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8: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1: 海底小纵队。
9: 执行任务，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好了，不吓唔你们了。
1: 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9: 什么？什么先说了？
1: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9: 哟，我的脚好痛啊！
1: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
11: 快拿来，融化冰面。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你，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8: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11: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8: 我的
9: 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9: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8: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1: 翅膀受伤？
9: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8: 哦，是这儿吗？
9: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1: 那我们就出发吧。如果需要。
0: 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是
11: 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11: 没问题，队长。
0: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12: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好的，
1: 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0: 阿西，阿东，阿西。
12: 你们还跟得上吗？我还能飞。
0: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1: 阿东，你又来了。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好的，
9: 巴巴克队长。
1: 呱唧，准备降落。
0: 收到。

0: 咦，清洗的队伍不在这里。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2: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0: 别等等，
1: 怎么了，会计？
0: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2: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0: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2: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3: 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快，会计，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0: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1: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4: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0: 我先别靠，
2: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0: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1: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0: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6: 对呀。
4: 哇，好暖和的风啊！
2: 我感觉热风帮我拖起来了。
1: 会计，加大马力。
0: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你瞎说！
1: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0: 好的，队长。
1: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2: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1: 呱唧，飞到前面去。
0: 好的，队长。
1: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2: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4: 好，大家都跟上。
1: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哦，
1: 啊，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哦，
2: 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蛙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哎
7: 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4: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9: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0: 牛大师是一条龙？
9: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8: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1: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0: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楼。
8: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1: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1: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4: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8: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8: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0: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1: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
1: 太刺激了，
2: 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4: 那里草。
1: 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又吧，
6: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7: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8: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安妮古丽、竹峰、小五。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0: 队长，
11: 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跳，重来。
3: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2: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8: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13: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4: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8: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5: 好的，队长。
8: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该够了，呼叫呱唧。
16: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华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8: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0: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1: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云艇完全无法加速。
0: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那是什么？妖猛兽啊！
1: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2: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3: 配合的不错，挂机。
1: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4: 青龙，
5: 二月二，龙太龙，吉祥如意大龙球，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啦！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珊瑚草龙。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5: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6: 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7: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4: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5: 我们走啦。
8: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带。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5: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8: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5: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8: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5: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8: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5: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8: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5: 那些胶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0: 那是什么呀？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安全了，那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福特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3: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4: 嗨，
5: 你们好啊，
6: 好，
5: 很高兴见到你们。
7: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8: 没有变色？
7: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1: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囊的眼睛。
2: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囊。
1: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0: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0: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1: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0: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1: 找到就告诉我吧。
2: 主意很棒，图图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8: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9: 去吧去吧。
1: 耶！啊啾！
8: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1: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8: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1: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主意不错。
5: 对，
1: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2: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靴兔都召集起来了。
0: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胶囊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胶囊更容易跟踪白靴兔。
2: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0: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2: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8: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1: 嗨，兔兔兔。
0: 茉莉，你看起来
1: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8: 让我给其他白靴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2: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0: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胡萝卜。
0: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1: 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2: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1: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1: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2: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
3: 茉莉怎么在外面？
4: 胶囊正步步逼近。
3: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
4: 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

0: 看到我的。
1: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与雪融为一体，对吧？
0: 啊！我得逃跑了。
2: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
3: 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4: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0: 波利，快上来！啊，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
2: 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
0: 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
2: 今天波利会飞。
0: 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
2: 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
0: 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
5: 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4: 我也没有了。
1: 哦，没有吃的了。
3: 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0: 我不敢看他们，
2: 抓紧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1: 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6: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0: 我们成功了。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7: 谢谢你，
8: 我们安全了。
0: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2: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靴兔们在哪里。
9: 我们在这里。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4: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5: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2: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她。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那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

0: 杀了这个老太婆，撒梅西！我看不到他，
1: 你跑不掉的，
0: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1: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 出来！出来！
2: 老两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进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

0: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上门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4: 嗨。23联队，传奇联队长，介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5: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5: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5: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5: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5: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5: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5: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5: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

0: 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0: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

0: 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河尾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
5: 你好。
4: 老冯，
6: 参谋长。啊，
4: 老冯，怎么样了？
5: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4: 杏花。

0: 我是来找您的。
1: 您话筒这儿，有几句话我想问问您。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啊，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

0: 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二同志，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嗯。

0: 船长病了，李兴花他照顾了。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船长和李兴花好上了？
3: 你别胡说！
0: 瞎胡说！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西花，当时吓我一跳。
1: 真的？
2: 真的吗？
1: 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喊的？咋喊的？
2: 说说吧，快说快说
3: 说说说啊！
1: 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抽
4: 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3: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位，
3: 快说快说
4: 快点快说说。
0: 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0: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了。
4: 哎，没劲儿！哎，
0: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3: 咋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劲儿吧？
3: 回来说。
4: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0: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3: 啥人你？
0: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这就一口嘛，这
4: 点上。
6: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7: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8: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

0: 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1分钱没花，还包邮。

0: 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限时领，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

0: 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限时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限时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1分钱没花，还包邮。

0: 我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
2: 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限时领，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
3: 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 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 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 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 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9: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
1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遍访大街小巷。 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3: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4: 少爷，
5: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2: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4: 好。
3: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2: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3: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6: 感觉怎么样了？
7: 没事。
6: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7: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翔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失声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3: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3: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3: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2: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0: 张翔，
1: 就是要使人幸福嘛。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下，给，过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你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少爷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少爷，
2: 是的。
0: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社209。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徐波，坐这儿。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她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2: 谁？
0: 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1: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2: 哦，请坐。你姓郑？
1: 是啊。
2: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2: 对不起。
1: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报告。
1: 进来。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加凉菜。
0: 得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媳妇儿，我这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鹏，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我对了，喜欢。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儿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这次行动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2: 吕副官，
1: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3: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这个故事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2: 不是，
3: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2: 心病，
0: 心病，
3: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2: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
2: 杏花，
4: 团长，
0: 你辛苦了。
3: 你受累了。哎呦！来，
0: 嘘，兔子哥回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给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指挥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5: 是。

0: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2: 秦十月，
0: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汁。

难减的晶石，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

还有健康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 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 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 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很多长辈。

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的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粒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

驶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

份，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共军的人数不多，给我狠狠地打，全部消灭他们！打死一个，扔十块大洋；多说一个，20块大洋。
2: 连长，哎，后面的敌人又跟上来了，该咋办啊？
3: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
4: 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他还活着，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1: 张想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
1: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称呼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1: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0: 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团长为你输了血？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1: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

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啊，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0: 行了，
1: 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
0: 有面子吧？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帅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7: 啊！
4: 服，走，双准。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啊，
7: 哎，
10: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
1: 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好。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5: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4: 叔叔，叔叔，

0: 就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2: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3: 你这小子会说话
2: 是吧？这个
3: 说话
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0: 一做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2: 白。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5: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1: 说说。
0: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2: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2: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2: 你说。
0: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2: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3: 你娘是
6: 老郭，
7: 哎，团长，
6: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7: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6: 这没问题？
7: 没问题。
6: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7: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6: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7: 是。
8: 我坚决反对。
9: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8: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9: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0: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我现在只讲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1: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你把它带点，对不对？
2: 挺漂亮的。
1: 哎，你玩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我发炮。哎，
3: 岂有此理！
1: 这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布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0: 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
4: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0: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4: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0: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5: 爹，您这次。
4: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爹爹爹！
0: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5: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0: 怎么回事？
5: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6: 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

0: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1: 是。
0: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2: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金团长，
3: 你好。
0: 这样，来，范老伙计。
4: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0: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4: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这个，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0: 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1: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4: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5: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鸡场，到头来还有罪了。
1: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6: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1: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1: 爹。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

0: 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

0: 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个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2: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3: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0: 我没有。
1: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0: 我还没有想清楚。
1: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0: 不用了。
1: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2: 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

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 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 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3: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

0: 这是大局，
1: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王头，到，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0: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 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成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2: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快说。
0: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0: 李草村，真的？那这黑搜没错。
4: 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5: 背得动吗？都准备好了吧？走。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
6: 带上我吗？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3: 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5: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
3: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5: 这很多人的。
3: 怕什么呀？
5: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6: 好。
3: 不好。
5: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6: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

0: 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

0: 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疼啊！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车，鬼子来了。
1: 用心点。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李排长。

了。

0: 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会丢肾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满天君，小姐，
1: 一旦保证就这是我的安全，快回去。嘿，
0: 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快走，满天君，
1: 走。

0: 树，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平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休哥，放手给我！我没事，二哥。忍着点啊！哥，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车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0: 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

0: 的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3: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共军的人数不多，给我狠狠地打，全部消灭他们。10块大洋，
7: 连长，后面的敌人又跟上来了，该咋办啊？
8: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民团，冲出去！
9: 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静，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2: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3: 我向你道歉。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2: 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2: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 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1: 九京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

0: 九卿局，你过来。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龙、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是。 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
1: 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0: 大佐的想法是，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
1: 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 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
0: 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乘坐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
2: 但是拥有回到断河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3: 我明白。
4: 离阳城到大小仓有一段距离呢，差2000该省了。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会换防，为什么？这13里和12里换防，一定是有目的。
2: 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哦，我知道。
5: 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6: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5: 对。行了，快坐吧。好，看看。哎，
6: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 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7: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

0: 好，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2: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3: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5: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6: 信连队长。
5: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6: 嗨，
5: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6: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7: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8: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7: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8: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7: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请坐。
9: 不能放弃吧？
7: 你说什么？
9: 你说的对。
6: 姓名，军阶。
0: 少尉加木一郎。
10: 少尉三浦多义。
6: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0: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6: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1: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规矩多端，一些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

0: 狙击手为，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何果，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

0: 都不许乱动，
1: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2: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2: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
3: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走，快点，快点，快点，停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好。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看什么？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3: 小兔崽子，
4: 快，
3: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3: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3: 快走！
2: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3: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4: 快点！快点！
0: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赶紧跟上，
4: 抓紧，
5: 走，走，
4: 快，
5: 快，快，快，快走，
4: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4: 你小子快点啊！
2: 别动，动不打死你。
0: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2: 有多少人？
6: 二十三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2: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
1: 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0: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他敢？
1: 团长。

0: 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1: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2: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
3: 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4: 对，
5: 我们速来速接，
4: 应该没有问题。
6: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想。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3: 你把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啊，
4: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于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还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4: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勇他们会合。明白。
0: 是。
4: 走。

0: 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活路？
0: 是谁？你给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

0: 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

0: 利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健康积极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段时间咱们贵州的天气总结来看，就是秋日暖阳持续在线，秋风送爽，气候宜人。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我省大部呢天气晴朗，但是秋日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还是要关注好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避免感冒着凉。那放眼全国来看，眼下正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而未来几天南北地区的气温差异会进一步的拉大。而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呢，像是西南以及江南等地呢，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而我省未来几天啊，也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除了省的中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晴朗天气呢，抓紧晾晒。贵阳多云转阵雨，28到17摄氏度。遵义

0: 阴转多云，28到18度。六盘水阵雨，26到14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6度。七星关阴，21到15度。同仁多云，32到19度。海里晴，30到18度。多云晴转多云，29到17度。兴义多云，26到17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按照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再跟小姑娘汇合。
3: 好。

住大家！

你压着那座燕子，哎，小米，咱们分开吧。

0: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西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在外头嘶吼才行啊！嘶是要嘶的，关键是怎么嘶法。小姑娘说的对，
1: 让我想想。这样，张翔，来，我到北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0: 好，搞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2: 星儿，
0: 慢点吧。
2: 好，拿着，
3: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0: 是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西影院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了？我林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是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坐家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起来给我撤。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打好车，我在正要报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咱们的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好货。
0: 是。
2: 大家，哥，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多保重。
3: 撤！
0: 撤！
3: 快走啊，兄弟！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0: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1: 为什么？
0: 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1: 你说什么？
0: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1: 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
0: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枪了。
1: 他不接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0: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0: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 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

0: 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那后来呢？没事吧？
9: 擦过点皮，没事。
8: 我看，疼不疼啊？
9: 不疼。
8: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9: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10: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2: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车。

0: 还是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巧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晓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

0: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先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2: 拿着。

0: 看来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走。

0: 我们是团长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3: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十月，
3: 嗯。

0: 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1: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1: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2: 我哎，
3: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3: 我告诉你，我金彪再这样，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0: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话。
3: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3: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3: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3: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

0: 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打，给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
0: 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了，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

0: 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1: 是，爹，你看看。
2: 记住了，不许胡说。
3: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4: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
3: 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枪？
4: 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
0: 呀，哎呀，别笑了！
2: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隐约他。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呦，
1: 遵命。
5: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6: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7: 好。
6: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7: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6: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7: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6: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7: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6: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7: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6: 换一个方式？
7: 对，
6: 有话直言。
7: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6: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7: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
6: 我给你地址。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这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0: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3: 顺手，好使。
2: 嗯？
3: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3: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3: 好。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2: 咱们心和明白，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

0: 宵一二更，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

0: 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 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

0: 开放一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没有退路了，就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

0: 工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工制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2: 老兄，

0: 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1: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2: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3: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4: 哦，邵军长。
3: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你好。
3: 赵司令。
5: 你好。
3: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4: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3: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4: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6: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好。
1: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3: 啊！对不起，
1: 今天有重要的，
3: 公司里有点事。
1: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3: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0: 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小慧。三儿，
1: 哎。
2: 到南山上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跑着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啊，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8: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8: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8: 是。
7: 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8: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9: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8: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1: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1: 欢迎你，将军阁下。
13: 欢迎你，
11: 请。
1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1: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5: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0: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0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2: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2: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0: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8: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9: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10: 哦，大炮，
1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

0: 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

0: 办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过过可就真没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共军的人数不多，给我狠狠地打，全部消灭他们！打死一个，要十块大洋；多说一个，二十块大洋。
2: 连长，后面的敌人又跟上来了，该咋办啊？
3: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民团，冲出去！
4: 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死也要给我四个人咬口子！
5: 是。

0: 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啊，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2: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

0: 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2: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2: 开始吧。
3: 开始，放。

0: 手动手动，有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你。

0: 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0: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1: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3: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5: 让裤子打得跟嫩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6: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
5: 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6: 对，执行吧，同志。

快点，快，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大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两

0: 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没想过。
0: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
1: 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是动，不是动，不是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

0: 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0: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0: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呢？
4: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
4: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9: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

0: 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

0: 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小兄弟别动，
11: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12: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11: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 丁们，走！
2: 别
1: 走，站住！我可开枪了。来，
0: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3: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去。
0: 去他妈的！
3: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喷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烈焰雾，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1: 我来试试看，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1: 火烈焰雾，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1: 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3: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听旨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

0: 今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胡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0: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1: 是哪儿来的？

0: 啊，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

0: 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

0: 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5: 贵州好，山水妙，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共军的人数不多，给我狠狠地打，全部消灭他们！打死一个，要十块大洋；多抓一个，20块大洋。
10: 连长，后面的敌人又跟上来了，该咋办啊？
11: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
12: 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
13: 谁要给我四眼角口子？
14: 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张坚毅是谁？这不莫名其妙吗？
7: 很好，我的三个前夫都出现了。这三条伤疤，我以为已经平复了，但他们却还是像梦魇一样，没有放过。
6: 李总，李总知道这件事儿还会投我们吗？
7: 长城的项目现在出了一些状况，他们不肯卖给我了。

0: 知道。
1: 果然是你。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0: 你的方案呢，确实好。但我现在有了你的方案，加上我的资金，我还需要你干什么呀？随随便便的一个举报，轻轻松松的搞定了。基本的商战策略，你怎么不防我呀？

0: 我是在给你上课呀，没让你交学费就不错了。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你的案子虽然非常烂，但在最关键上一点，你错了。你怎么会相信北京人呢？
1: 那我就好奇了，你如果不相信北京会赢，你为什么要买长城的广告位？
0: 要不说你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你好好想想，如果要是巴黎或者是东都，外国人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在长城做广告，我让全中国人都知道是他们赢了北京，那是什么效果？
2: 你说外国人会不会给我更多的钱呢？嗯，
1: 你比以前更让我恶心。
0: 信北京人，真蠢。
1: 看来我还是太高估你了，你根本就不配当个中国人。
2: 什么中国人？外国？雷雷，我就是要你死。

0: 我不真诚啊。
1: 咱俩领完离婚证那天晚上，一个男人带着几个人问我是不是叫李成河，我说是。他们二话不说对我拳打脚踢，这儿后背，这些伤不算什么，你们竟然对我这儿，我现在得靠药了，你知道吗？
2: 老天爷开眼了。
1: 我无所谓的，我还有药。我亲爱的雷，你有什么？你要是丢了这一单，你公司就破产了吧？我听说你把房子都押上了，那你就无家可归了。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蠢到相信北京能赢呢？西方文明领先300年了，你怎么可能追得上呢？
2: 狗汉奸！狗汉奸！
1: 哎，我现在觉得明明丢人现眼的是你中国人，人家有12艘航空母舰，你有吗？你一艘都没有。人家有第5代战斗机，你也没有。人家去过月球，有自己的空间站，你还是没有啊！我就是要赌巴黎，赌多伦多，北京永远都赢不了。输了你们会有什么脾气吗？你们不还得转过身求着人家说我们要加入 WTO？ 你穷你弱你就得认，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想办奥运会？你开玩笑呢吧？
2: 李长河，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卑鄙。其实我错了，你挺可悲的。
1: 我就是觉得洋人好。
3: 你打我呀！
1: 我就是觉得北京赢不了，永远都赢不了。
3: 我就是吃里扒外的，怎么了？你打我呀！你再打我呀！长城现在渠道在我手里，我可悲。你有什么？
2: 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我安眠听到。
4: 李长河，我全听到了。你神经病啊！我们不能卖国贼，咱们合作终止，马上。
5: 喂。
1: 你他妈卖我！
2: 李老板。这是基本的商战策略，你不会不懂吧？你也就这点本事。
1: 行，你摆我一道，你以为这样中国就能赢吗？
2: 不管赢不赢，我永远都支持他，不管他好不好，我都相信他会越来越好。

0: 喂，
1: 雷总，你们被举报这件事到此为止。
0: 太好了，谢谢。
1: 你要是还想要长城的广告费的话，咱们就按原来的合同走，但是钱

0: 雷小姐，真的不好意思啊，下气下气啊。
1: 侯总，侯总。短时间还能上哪儿筹那么多钱呀？
2: 雷总，林恩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但钱还是不够。
3: 其实李长河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北京已经申办过一次奥运会了，没成功，这第二次申办也有可能失败呀。
1: 如果失败了，我们又花天价买了长城广告位，
2: 那就全完了。
3: 要不我们放弃？
4: 所以这是你们共同的想法，
1: 风险真的太大了。
4: 所有人都在劝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放弃啊？长城这个项目，我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一点？
5: 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0: 怎么好？
1: 出去找个别人怎么啦？
0: 来，我恨你一辈子啊！
2: 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让你好过。收声啦！

0: 谢谢你，
1: 。
2: 还有我，
3: 带你去付钱。
4: 中国必胜！
5: 伟大的帝国，伟大的帝国！

0: 这么多人，开追悼会呢？
1: 我不信。
0: 也是，一会儿北京落选了，你们一起死啊？

0: 李长河，你以为你一定就赢了？
1: 难道不是吗？
2: 两个亿，我花了两个亿赌了巴黎，我还赌了多伦多，还有伊斯坦布尔，大马，我4-1，你说我会输吗？哟吼，这就开始倒计时了。
3: One decision will certainly serve。
2: 我看你们还有多久上天台？
3: 5、4、

0: 听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黔渝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携手打造区域协作新样板。国庆假期，贵州全省消费金额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假日消费市场火热。第13届凤凰济南茶博会举办，贵州20家重点茶企组团亮相，持续开拓北方消费市场。二渡赤水站娄山，红军舍身救村民，到娄山关寻找一座红军坟，倾听他与村民的故事。粉色晚霞与澄澈湖水交相辉映，秋日的茶卡盐湖尽显温柔与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贵州与重庆同处西南腹地，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省市，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具有城东起西、通江达海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推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协同机制相关政策持续完善，产业协同、经贸往来正不断深化，逐步成为西部跨省市合作发展新样板。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黔渝正着力将合作提升到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征程。
1: 我现在是在遵义市余庆县沙湾码头，这艘装载着矿石的货船刚刚从重庆涪陵抵达这里，目前正等待着卸货。依托乌江黄金水道，每年有40万吨货物从这里运往重庆，同时有10万吨货物从重庆运抵这里。
2: 乌江是黔渝两地开展经贸往来的黄金水道，作为贵州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沙湾码头位于乌江水运的黄金分割点，设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2023年7月，贵州余庆至重庆涪陵集装箱班轮成功开航，两地在长江航运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3: 余庆至重庆集装箱开通以后，沙湾码头实现了双向货运全面提质增量。2026年以来，下水货运量达13万吨，较开通前增长了24倍。
2: 贵州和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发展内河航运是两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加快实现乌江航道通行千吨级、港口吞吐千万吨目标，贵州重庆正合力推进乌江高等级航道建设，优化沿江港口布局。航运的拓展只是黔渝合力强化硬件基础、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举措之一。在贵州习水与重庆綦江的山岭间，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提升区域能源协同调配能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自去年4月开通以来，成为两地培育

0: 与氢能产业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成果。新渝贵高铁将于15/5期间开工，既有渝贵铁路将释放货运能力，破解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瓶颈。
1: 贵州等西南内陆省份不沿边不沿海，随着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再是被动等待辐射的腹地，硬件连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优势、枢纽经济优势和区域竞争新优势。
0: 硬件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前渝两地的产业协同也持续增效。近日，一场招商恳谈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市、遵义市、桐梓县等地的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就如何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展开座谈。会上共9个项目签约，计划投资14.9亿元。作为贵州融入成渝经济圈的桥头堡，桐梓大力推行总部在成渝、基地在桐梓协作模式，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桐梓。这家电子公司专注高频变压器、精密电感器研发生产，今年1至8月实现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45%。
2: 在桐梓落地生产后，我们公司的产能也在持续扩大，生产完成后运送到重庆。
0: 产业协同的不断深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来到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材料制造企业，销往重庆的产品占了1/3，企业有不少员工来自重庆。
3: 在那边来有3年有余了，从人文啊、生活啊、交流沟通啊没得隔阂的。现在成渝那边呢有很多制造业都转业到贵州那边，发展空间会更广阔。
4: 我们现在企业目前有20多位重庆籍员工，部分还是高管。为了更好的从重庆的市场交流，我们加入了重庆铸造协会，每个月都有1-2次到重庆的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考察。
5: 渝黔合作呢，最大潜力它不在于某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在于它正在形成一种内陆的毗邻省区的这种协作的可行路径，以产业链的嵌合而替代简单的产业转移。
0: 眼下前渝两地正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合作从单点对接到全面协同。贵州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化川渝黔内陆开放合作。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打造遵义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现在贵州正主动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黔渝产业协同正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地相邻，民相亲，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贵州还成为不少重庆市民的旅居地。桐梓县98镇每年避暑季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截至目前，已有1.3万余户川渝家庭在此置业旅居。当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抓好联办工作机制，提升成渝旅居客的居住体验。
6: 在这个地方呢，就买了房子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们看病呢，医保的待遇和当地是一样的，免得我们走重庆去麻烦了。都直接都办了，把那个当成一个幸福的家。
7: 重庆制造业通道运营，市场集散能力突出，贵州能源矿产算力资源，文旅生态优势明显。我们将立足贵州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与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材料配套，算力与数据交易，电力、煤炭、页岩气互济，文化旅游康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省际协作新样板。
8: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贵州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各地抢抓黄金周契机，推出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夜间市集等系列促消费活动，零售、餐饮、文旅消费多点开花。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全省消费金额近320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
9: 依托汽车以旧换新、家电惠民补贴政策，国庆期间贵阳各大商超、汽车卖场客流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户外露营装备成为热门消费品类。在贵阳市中华路商圈这家家电商城，消费者购买大部分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叠加企业15%补贴。
5: 我们也享有双180，一方面是自提货日起180天给大家全程保价，买贵不差；另外一个180天只换不修，给大家售后无忧，购物无忧。

0: 国庆假期，贵阳市推出主题市集、折扣促销、消费券联动等活动，多元业态吸引客流。中华路商圈餐饮、新式饮品消费火热。
1: 我们比平时翻两倍左右，每天达到1000多人，就是比平时生意会更好，来的都是游客嘛。
0: 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贵阳中华路商圈、贵阳世纪城商圈、贵阳金融城商圈、遵义吴越广场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国庆期间，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先后投放时尚贵州爱上前菜餐饮消费券、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覆盖餐饮、景区、商超住宿、文娱观影等领域，各地同步推出特色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黔西南贞丰县，当地串联双乳峰景区、贞丰古城、美食街区，以文旅引流带动餐饮、住宿、特色文创多元消费。
2: 整个国庆，我们的营业额比较可观，外地比较多，有云南的、广西的，还有他们比较喜欢少数民族的服装，有贵族、苗族这些。
3: 国庆期间有很多游客来到贞丰游玩，营业额已经达到2到3万之间。
4: 来到了双乳峰，很壮观，还吃到这里的很多美食，糯米饭还有碱粉。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消费人次5578.5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4.23%，人均消费573.22元，同比增长0.76%。从消费结构来看，省内消费人次3924.49万人次，消费金额216.5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3.69%、3.78%。省外消费者消费增长较快。省外消费者消费人次和金额分别为1654.05万人次、103.19亿元，日均同比增长6.84%、7.71%。
5: 记者从贵州广电“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今年以来，贵州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已累计发放消费券113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8.2亿元。一张小小的票根，正成为撬动贵州文旅消费的新指点。
6: 七月底，贵州推出高铁票根优惠活动，重点站为贵州的游客，可凭票根在5日内领取优惠进行消费。8月中旬，贵州联合多彩贵州航空推出飞机票根优惠活动，今年内购买多彩贵州航空飞机票，目的地为贵州省内机场的游客，可凭票根领取500元消费券。平台数据显示，火车票、多彩贵州航空机票票根优惠活动上线2个月，已累计领取超16万张。系列福利持续延伸至秋季文旅市场，黄果树、西江千户苗寨、小七孔、梵净山四大景区开放消费券申领通道，游客可在“一马游贵州”申领消费券，预订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
5: 10月10号到13号，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13届凤凰济南茶叶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贵州20家重点茶企组团参展。
7: 山东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消费总量名列前茅，济南则是南茶北销的重要集散枢纽。此次参展，贵州重点推介2红3绿一抹产品矩阵，
8: 口感很好，就是喝起来很自然爽口。之前听过都与毛尖，这次过来之后知道咱这边都是一个高山云雾茶，
9: 每天肯定会喝一些绿茶，贵州茶叶干净方面肯定是有优点。
7: 近年来，贵州加大北方茶叶市场的开拓力度，极具性价比的贵州茶在山东市场广受欢迎，一片茶叶成为深化鲁黔两省产业互补的重要抓手。
10: 今年我们山东的茶商也去我们公司也有采购我们这款茶，山东市场是对花茶绿茶的那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今年早上也接待了很多客人，已经出了单的。
11: 这边也是北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嘛，已经和几家那个茶店签了一些经销的合作嘛，金额的话差不多有20到30万。
12: 我们市场上绿茶里面占到40%以上，体量非常的大，把贵州安排在我们的第二个展位，安排在我们鲁茶的旁边，也是考虑到说山东人真的是对贵州茶情有独钟，希望更多我们山东爱喝绿茶的人能够走进展馆，第一时间能看到，能够发现。
5: 黔南州都匀市强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机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积极探索互绿、活绿、用绿的两山转化路径。
7: 在都匀毛尖集团，一批新加工完成的产品即将发往杭州，企业从4月底起持续满负荷生产。

0: 夏秋茶产量预计达150吨。2026年，多云毛尖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至58.55亿元，跻身全国绿茶第一方阵。当地牵头搭建茶产业联盟平台，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
1: 我们公司也和几个产茶大的乡镇，从种植管护一直到茶青采收，我们就形成一个联盟，就保证高质量的茶青原料。
0: 茶产业实现了生。

0: 持有人，登记林业探票面积727亩，探检排量5200多吨。截至目前，林场探票交易金额超47万元。
1: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持续开展造林增绿、深度挖掘林业探绘潜力，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0: 生态资源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金融支撑必不可少。针对村集体发展产业缺抵押物、融资难的痛点，都匀农村商业银行推出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产品“益林贷”，当地两个村以公益林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获得234.9万元贷款，为村集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2: 获得益林贷资金支持后，我们重点发展高粱特色种植产业，将示范种植基地从300多亩扩大至700多亩，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村集体经济增至350万元，群众人均收入增加了1500多元。
0: 从做强茶叶特色产业，到释放森林资源综合效益，再到绿色金融激活生态权益，都匀持续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生态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今天的长征魂红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
1: 此刻呢，我就站在娄山关的核心隘口，两侧的山崖是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此刻站在这里不需要多余的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
2: 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此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了这一个点上。
1: 现在呢，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我现在要去呢是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在当时呢，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的遮蔽物，更好的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呢是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
3: 所以我们父亲那时候也是在下边四川松岗北岩坝到镇里，所以走这个旱路他就有点熟悉，因为你这个不走旱路，走这个路走到娄山关，你要找那些老人要抢，吃不饱走，一直都是小路弄宽的路。
2: 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
3: 只见那个子弹那个咻往外来，那个红军都把我们父亲呢都按在下边，都是那个红军都上了那个枪啊，都打了很多颗，都周身都打起眼眼，都躺在我们父亲的身上，在颈子背上都流满了的血。
2: 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
3: 他死了，汉奸挨到红军一起，都到那个地方，都是走路要走3个小时。你这个哪个住啊？我都是到处去喊人，那个把我们父亲那个抬来埋的，这后。

0: 后来我们娃儿，我跟娃儿讲呢，哈，要去看我的老前辈啊，哈，自己的爷爷啊，哈，弄个。说这个每一年，年年都要去呀。
1: 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扫。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娄山关脚下的娄山关红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以红军命名的小学，孩子们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如今他们也把这些故事讲给来往的人听。
2: 我们的使命更大一点，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拼尽了生命也要保护中国。
3: 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嘛，我们现在就在践行。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报道。
4: 高血压一直被称作人体健康的无声杀手，那么它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又有什么新趋势？确诊高血压之后应该怎么做？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大众固有认知中，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慢性病，但近年来医院接诊的青年高血压患者数量持续攀升，年轻化已经成为当前高血压患者的新特点之一。
6: 那么我们年轻人呢，就是说平时工作啊，压力大啊，夜间啊失眠啊，睡眠不好啊，熬夜啊，这啊都是我们高血压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平时如果出现头昏啊这些，就要想想我们到底有没有高血压，可以自己测量一下血压看看。如果在家里面量血压哈，第一要注意的话，这个袖带了嘛，时钟就是能放一个指母进去。第二，这个袖带下沿一般这个叫走横纹两横指啊。第三，就自己不要翘二郎腿啊，这个血压计基本上就和这个脖子和心脏平行啊，然后不说话，休息十分钟左右再量。在家里面量高压就是135，就大于等于135，低压就是大于等于85，就是高血压。
5: 作为人体健康的无声杀手，大部分高血压患者的症状并不明显，这也导致超半数人群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错失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
6: 啊，多数人是没有感觉，那么少部分人呢，他血压高的感觉就是头昏，啊，头胀，啊，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哎呦心慌。没有力气。那么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要高度怀疑有没有高血压。
5: 据了解，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与继发性高血压。长期失控的高血压也许不会立刻引发剧烈不适，却会持续加重身体的负担，最终导致严重的问题出现。
6: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啊，可以引起脑出血啊，心脏的话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心肌的肥厚，这样的患者呢会导致他走路累啊，心脏的损害啊。第三呢，血压高也会导致肾脏的损害，会导致肾功能不全啊，甚至肾功能衰竭。
5: 因此高血压的危害重在预防，贵在早控。无论年龄大小，成年人都应该养成定期测压的习惯，尤其是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有高血压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尽量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从源头规避慢病风险。已经确诊高血压的患者需要谨遵医嘱，配合治疗。
6: 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第一要规律服用降压药，那么第二个呢，就生活方式哈，比如说不要熬夜啊，平时呢保持心情好哈啊，第三呢要戒烟哈，戒烟限酒，第四呢就是说少吃盐。我们平时呢，我们这个商店里面啊，都有卖那种低钠盐。那么服用低钠盐的话呢，它也有助于我们控制血压。
4: 金秋时节，青海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沿沼沼草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草甸上成群的鹅喉羚悠闲踱步，为秋景增添几分灵动可爱。

秋日的茶卡盐湖被一抹粉色晚霞晕染出无尽浪漫，澄澈的湖水将漫天温柔尽数复刻在湖面。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水天一色间寻找治愈心灵的答案。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学就会。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看一杯佳茗如何链动全国大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0: 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今天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全省1.2万余个村社区用上数字监管平台，村集体资金管理更规范高效。
0: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在贵阳启动，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续发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正在举办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借力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
3: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了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4: 10多年哈，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8-9百万。
5: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6: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7: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叶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8: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10大名茶当中的杜云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9: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它的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前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6: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
10: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11: 贵州茶摊位上会给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6: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

0: 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
1: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同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2: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六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0: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
3: 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
0: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前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4: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0: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
5: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2年推介宣传力度很大，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同仁抹茶家喻户晓，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对山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6: 用电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同比增长10.38%，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7: 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公司，今年3月实现2期项目全部投产，年产优质铝水超过20万吨。
8: 今年上半年全厂用电14.9亿千瓦时，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0%以上。预计2026年全年用电将达到28亿度，同比去年增长42%以上。
7: 作为当地的用电大户，公司今年的用电量将比去年再多出整整10亿度。
9: 去年上半年，六盘水全市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总共16.39亿千瓦时，双源新材料两个厂区一年的用电量几乎是整个六盘水所有家庭半年用电量的1.7倍。
7: 在企业车间，大型电解槽全线满产运行，960摄氏度的铝水从这里产出后，10分钟直达下游企业。今年上半年，水城经开区集聚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0家，完成产值114.54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2.47%，实现从一炉铝水到百亿链条的加速跃升。六盘水市上半年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中，有70%增量来自铝加工、新能源电池和装备制造3大新面孔。在位于水城经开区的这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平均每天有200辆次的电动重卡充电补能。
10: 我们一期建设有13台桩，共26把枪，其中风冷枪24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液冷枪有2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么充电量平均每天大概3万到4万度电。
7: 2024年8月，六盘水首座重卡充换电站投入运行。2年时间过去，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300台，沿6条煤炭运输主干线布局。

0: 了40座充换电站，用电量上涨的同时，发电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六盘水斗庆光伏电站，层层叠叠的光伏板随山就势，将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作为水城区首个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达100兆瓦，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约2.3亿度。
1: 我们电站占地面积约2700亩，总共由32个方阵组成，共有232128块光伏板。目前项目平均上网电量约1.4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19万吨。
0: 像这样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六盘水市水城区已建、在建、拟建的共有42个，总装机容量达3900兆瓦。
2: 上半年，全市绿电烧纳量同比增长近60%，工业用电中绿电占比首次突破30%，这意味着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吹日晒。
0: 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拆解出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70%增量来自新兴产业，老工业基地不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1000台重卡实现电动化，跑通煤炭运输绿色转型的路径。绿电占比突破30%，风光资源持续释放生态价值。用电量的曲线向上，不只是产业规模扩容，更是六盘水转型发展最直观的注脚。一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90年前那场伟大远征，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之路。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记者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4: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5: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6: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5: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7: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或扭伤啊，是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我不要，
6: 也不会啊，放心去。
5: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
8: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5: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

0: 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
1: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0: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离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
2: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啊，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3: 全省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无人机转运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有效提升产量品质与综合效益，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4: 在贵州多地，无人机已成为提高采收效率的重要工具。眼下，遵义市桐梓县百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当地利用无人机和山地轻轨进行运输，鲜笋将销往重庆、成都等地。
5: 以前每个人背一趟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轻轨拉500-600斤左右，10分钟就上来了，我们人也轻松了，每年有90,000块钱的收入。
4: 目前，桐梓县方竹面积超100万亩，今年预计产量5.9万吨，产值5.2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
6: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了。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7: 布类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4: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
8: 以排除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有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4: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
9: 一共3条线，客户来自全国各地，货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10: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记者日前走进遵义，在那里，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正在基层落地见效。
11: 在遵义仁怀喜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
12: 我平时都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在村里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也少啊。现在我就把卡拿到村里来，直接就到我的卡上了。
13: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得完。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都操作完，提高了工作效率。
11: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
14: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15: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1: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

0: 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
1: 截止到2026年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2: 我省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已在游泳、篮球两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3: 2026年亚洲青年蒲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岸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蒲泳队的赵喜嫣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
4: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5: 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练游泳前吃比较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3: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6: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7: 只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3: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设办改革试点，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100人，1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2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3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5。
8: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9: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3: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
10: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3: 昨天，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消费季期间，我省将统筹组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各类重大赛事活动，同时发放3000万元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领域，消费者可享受7.5折优惠。活动时间持续至今年年底，期间我省还将同步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机制，持体育赛事门票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时鼓励各类体育场馆增加免费低收费时段，延长夜间开放。
11: 为了让更多的赛事走进老百姓，我们筹措了2000万的专项资金，补贴了19个体育赛事，赛事连绵不断，让老百姓参与更多的消费活动，推进体育消费蓬勃的发展。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特色农业，铜仁印江让石墨荒山长出精品果园，黔东南仅凭肉鹅集中出栏，销路稳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产销两旺，带动百姓增收。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造无人小巴，安全智能的乘坐体验给阿富汗在华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天眼建成10年来累计发现1300余颗脉冲星，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12: 近日，新建大村至遵义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线路北起四川泸州，南至贵州遵义，全长约139.8

0: 5公里，其中贡州段约107公里，力争年内开工，将为川黔两省再添一条货运铁路大动脉。
1: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8: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9: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我，你们是我的归宿。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别看今天白天啊，我省大部都是阳光明媚，今天夜间开始啊，降温加降雨将会陆续影响我省。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其中在毕节市西南部、六盘水市南部边缘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未来24小时，我省的南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勿将火种带入林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省的中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在遵义市大部、铜仁市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还将会维持多云见阴天，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阵雨，16到23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阴，19到24度；六盘水阵雨，14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6到23度；七星关阴，15到20度；铜仁阴，19到29度；凯里晴转多云，18到27度。都云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0: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

0: 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其实

近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

0: 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

0: 金钱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

0: 职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10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说他什么意思？啊，你说他老讲什么意思？让我去打共军，在打鼓新城的主力啊？这，你干脆直接说好了，让我去送死。还有，这个吴奇伟、周浑元，哪个不比我离得近呢？啊！
1: 哎呀，
2: 锦宗，这就是地方军和中央军的区别。
0: 现在怎么办？
2: 事情明摆着，我如果不去，他老讲一定会以违抗军令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做文章。我如果要去，更明显，肉包子打狗嘛。
3: 是啊，那共军的主力部队，咱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2: 金座，刚刚收获了一份情报，是魏金荣发给尤国才的密电。
0: 什么内容？说。
4: 共军的前头部队正在打鼓新城的老木孔修整，敌在明，我在暗。要是给他个突然袭击，没准还能立一次大功，顺带手把共军一锅给端了。
2: 没准儿，我们这部队还没动，先机就没了。建佐，你何不找找尤国才啊？
4: 尤国才，他和我向来积怨很深。虽然现在表面上达成了。

0: 致，共同抗共，但终究不同心嘛。
1: 不是啊，军座，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今时不同往日了，咱们前军都已经让老蒋给挤到这黔西县城来了，再不同心协力的话，那咱们肯定要让中央军给挤出贵州不可。不是，军座，我觉得这尤国才啊，肯定知道孰轻孰重。
2: 眼下呀，咱们兄弟一定得同心协力，争取在这个打虎心肠啊，打他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3: 老哥，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老蒋一到贵阳就把你编排到了黔西，很明显嘛，他就是想把我们全都搞下来。你放心，他算盘打得精，我们不可能让他那么如意。
4: 我这盘江巴县说什么也不能落他口袋里。现在我魏金荣部已经死死地咬住
3: 朱毛红军前锋的尾巴，我马上就给他发电，让他发起进攻。
2: 好好，这就对了。你放心啊，我马上派我的部队去策应你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看看咱们黔军的威风了啊。
3: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里是共军的指挥点，带人攻上去，干掉他们！
1: 弟兄们，快给我上！
2: 快
3: 快！
1: 都是一群怕死的鬼！快，跟我来！
0: 督战队，督战队，赶紧上！
1: 快上，快点上！
4: 哎，
1: 快点！跟我来！
4: 通讯兵，通讯兵，到！
0: 看你那个怂样，快去给尤师长发电，说我们三个团在打古新厂的老木孔蔡子坳遭遇共军主力的袭击，请求快速增援。
4: 是。

0: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干的什么？师长，急电，
1: 怎么了？
0: 魏师长在打鼓新场的菜籽坪突然遭到了共军的偷袭，说是，
1: 说什么？
0: 说是快坚持不住了。喂，
1: 赶紧集合！
0: 集合！
2: 这电令还没发出去，怎么办？给我接一下王军长。王军长，我是油锅材啊，泡汤了。不光是突袭计划泡汤了，我三个团在菜籽坪被共军伏击了，怎么办？
3: 哎呀，老弟呀，我的队伍现在刚刚从黔西县出发呀，离打鼓新场还有200多里呢。
2: 远水解不了你的近渴呀！
1: 军长啊，这是我大半个家当，不能丢啊！你得帮我想办法呀！
4: 这样，你给周浑元和吴奇美部队打电话，他们离你们近。
1: 那帮子中央军，他们能管我们死活吗？
2: 好，我立马给老蒋打电话，一定要坚持住啊！
1: 谢谢军长，谢谢军长。
5: 王家店接电委员长。
2: 楚某恐军一直在这一带徘徊不定，
1: 委员长，
2: 王家烈来电。
1: 你去接。
2: 是。
1: 喂，
6: 伟泽，
7: 我是陈诚。
1: 哦，陈长官，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需要向委员长汇报，请您让委
2: 员长接电话。
1: 委
2: 员长不在，有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
1: 我军油锅材的魏金荣部在打鼓
6: 新场。
2: 遭遇了共军主力，请求委员长派朱浑元、吴奇伟马上派兵增援啊！
1: 油锅材部，
6: 不是让你去打鼓新场吗？你让他去干什么？
1: 哎呀，我的部队已经从黔西出发了，
6: 距离打鼓新场还有200多里路，等我的部队到了，战斗已经结束了。
1: 好了好了，我会替你转达的，就这样。
6: 委员长。
1: 王家烈怎么和油锅材关系这么好呢？
5: 看来必须要解决贵州的问题。

0: 快撤！快撤吧！冲！别动！把他们的枪都给我卸了。 咱们3000多人呢，打败了他们4000多人，而且这些弹药和粮食啊，可以给我们做供给了。这次咱们可收获大了呀！
1: 是啊，咱们仪仗歼敌2100余人，
0: 这是咱们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啊！哎。 你们呀，把这些东西啊都好好的检查一下，凡是老旧不能用的，全都给他回来，不能给他们留下。
2: 报告，敌中央军中后援距我们只有30多里了。哼，
0: 来得还挺快啊，可惜来晚喽。
3: 哎，轻点啊，这可都是我们中央的宝贝啊。
2: 哎，这个罗胖子真是员福将啊。
3: 这个九军团虽然没有过乌江，啊，但是却打了个胜仗，最重要的是得了不少好东西啊！这仗打得好啊！来来来，你们听着啊，歼敌2100余人，其中毙伤敌人300余人，俘虏敌人1800多人，我军伤亡100余人，这罗炳辉可以啊！啊，
2: 哎呀，看来啊，咱们虽然没有过乌江，啊，那也是个好事啊！
4: 干脆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当他们的战略轻骑兵吧。
5: 但是啊，还是要提醒他们，千万不要骄傲轻敌，毕竟他们在那儿可是孤军奋战呢。
4: 嗯，哎，给他们发电，告诉他们避开敌中央军，往西北深入，先发展壮大自己，随时等待我们军委的新命令。
6: 好啊。
4: 这一次战斗，就歼灭了前军2000多人。
6: 这绝非游击队所为，更不是小股共军所能做得到的，对吧？一定是共军朱毛的主力部队所为。你看这边，共军主力不是过了乌江了吗？哪儿来那么多主力呀？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啊？应该不会。地面侦察和飞机侦察都显示，共军的主力在西丰一带集结，应该不会有误。
4: 难道是王家烈由郭才谎报军情？报告，
6: 进来。朱毛红军正在攻打贵阳北郊沙子哨。什么？这儿。怎么办？ 赶快把情况报告委员长。陈长官，最近委员长老是看我不顺眼，像这样他不想知道的消息，而我们又不得不汇报他，还是你去跟他报告吧。哎，我这个中将司令官，连当个高级传令兵都不称职。
4: 你不称职，那好吧，就让我去做这个高级传令兵吧。
6: 不是。

0: 陈长官，电话。你说在这里，我认为不可能。
1: 我是陈诚。报告陈长官。
0: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你确定是共军主力？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给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我马上派兵增援你们。
2: 这回真是共军的主力部队了。
0: 即便是红军的主力，我们能干什么呀？我们没有援兵，什么
3: 情况？
0: 报告委员长，
2: 不是我，
0: 你能做委座身边的传令兵，是你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耀。去，
2: 这不是贻误战机吗？需要冷静。

0: 共军便衣侦察队攻打清镇机场，有多少人？啊，他们现在人呢？跑了。好，我知道了。
1: 喂，找谁？顾长官，您电话啊。喂，什么？贵阳东郊黄泥哨、观音山遭到攻击，有多少人？主力，确定吗？好，传我命令，一定要顶住，死守。
2: 情况紧急啊！黄泥哨、观音山快顶不住了。现在白沙关吃紧，刚刚守军还在催促援军，怎么办？
3: 没兵可派了呀，只能抽调我的一个警卫连去增援了。
2: 也只能这样了。二位长官，红军在侦察清镇机场，如果机场被占领了。 空中逃生的通道就被掐断了。刺绣，朱某这一招，明摆着是冲着委员长来的。
0: 这样，你们把情况赶快告诉委员长，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去吧。
2: 好。啊。

0: 同志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红军的主力已经渡过了乌江，到达了修文西峰一带。前锋部队呢，已经开始攻打贵阳城郊外的观音山、白沙关和黄泥哨了。
1: 太好了，贵阳是我们的了。
2: 是啊，活捉蒋介石，赤化全贵州。
3: 怎么又停电了？
4: 听说贵阳城里戒严了。
3: 又戒严了？
1: 现在贵阳城里的风声很紧，看来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3: 红军攻打贵阳，咱们得出点力呀。
2: 对，林书记，你说吧，我们能做点什么？
5: 是啊，是啊，做点什么？
0: 好，我今天把你们喊来，就是要为了红军攻打贵阳出力的。具体的工作安排是，你们在这里。

0: 快点回去啊，天都黑了，戒严了啊。
1: 戒严了，戒严了！委员长，目前离贵阳最近的只有贵军跟滇军了。我们商量了一下，贵军靠不住，只能调动滇军了。您看。
2: 他李德林和我一样，是同一个国民政府。不是说他想不调就可以不调的。委员长，他们调得动吗？调不调得动的和可不可以调的，这是两码事。
1: 校长，要不你还是亲自写个手谕吧。不用，
2: 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这个调令。是。
3: 主席，我们才6个旅，委员长要孙渡带3个旅过去。一旦共军窜到云南，怎么办？我看不能答应他。

0: 朱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
1: 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丰县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
0: 这可为难孙渡将军了，他现在在大定，离贵阳有400多里路，普通行军需要7天，老蒋却要他3天就赶到，他能赶到吗？
1: 孙渡3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 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了。
0: 是。
1: 给我把贵阳工作站的电话接通，我要和任刚通话。
0: 是。

0: 主席，空了。
1: 喂。

0: 委员长找我。是，委员长找你有急事。
1: 贵阳城内的防御也只有交给委员长。卑职王天熙前来觐见。
0: 天熙来了是吗？来，坐下说吧。坐坐坐。
1: 卑职不敢。
0: 不用这么拘谨。
1: 谢谢委员长。
0: 天熙啊，你哥哥王天培有后代吧？
1: 有，好，有就好办。政府会考虑的。
0: 承蒙委员长关怀。嗯。
1: 天熙，
2: 到。
0: 你对贵阳是很熟悉啊。两天之内，把贵阳周围的碉堡防御工事给建好。另外。 还得再组织一个别动队，搜捕贵阳城内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 是，
0: 有什么情况，及时的告诉我，慈修和莫三。你们不是很熟悉了吗？
1: 是是。
0: 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国家。

0: 现在可是用人之际啊！希望你要勤勉履职，担当大用。
1: 是，请委员长放心，卑职一定励精图。
0: 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啊，都到齐了是吗？那好，我就不留你了，我还有个会要开。
1: 委员长。
2: 嗯，我怎么？
0: 你找我还有其他的事吗？没有，您忙。好，开会。
2: 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好，那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呢？
0: 有，走花旗老过去，不到60里路。好。
2: 你马上准备，挑选20名忠诚可靠的向导，20匹好马和2顶轿子，
0: 是，
2: 越快越好。
0: 是，
2: 去吧。
0: 哎，
2: 走，你们跟我来。
3: 是，来。

0: 哎呀，孙司令官，咱们又见面了。
1: 王主席，大军今日路过黔西，多有打搅，还请多多包涵呐。哎呀，
0: 孙司令啊，这常言道，自古以来这云贵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能说出两家话呢？啊，来来来来，今晚大军呢就在这里安心宿营，明天一早再到贵阳勤王。
1: 请。
0: 来来来，请。
1: 请。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看，我这堂堂一个省主席，25军军长，现如今呢，也只能在这小县城里接待你们，实在是惭愧呀。
1: 哪里哪里，邵武兄刚才不是说了吗？自古云贵一家人，还讲什么客气呢？
0: 哎呀，这现如今啊，我们贵州人啊，着实体会到了王省的切肤之痛啊，所以还请司令官向龙主席转达，如果有一天鄙人在贵州待不下去了，还请龙主席在云南划拨几个县，给我们当立身之地呀。
1: 邵武兄请放心，兄弟一定告诉龙主席，既然滇黔一家人有事，应该出手相助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云南会尽力而为。
0: 好，太好了。
2: 以孙司令官的见解，共军这次过吴江意欲何为啊？
1: 鄙人不知
0: 啊。依我看呢，无非是想将他老蒋一军啊，你们说呢？
1: 是是。
3: 首长来了，
4: 少奇同志，哎呀，欢迎啊！
5: 又见
4: 了，把您盼来了，辛苦了，
5: 辛苦了，辛苦了，
4: 辛苦了，走，你们辛苦了，
6: 走走
5: 走走
4: 走，小心点，
5: 走走，
4: 小心点。
7: 首长好，哎，首长好，
8: 首长好，
9: 欢迎少奇同志啊！
7: 首长来了，首长，首长，首长，
5: 辛苦了，
7: 首长好，
5: 好，
10: 感谢中革军委。给咱们派来了这么好的政治部主任，
4: 哎，请进，坐坐坐。
5: 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顾队长，还得靠着你们两位啊。
11: 哎，少奇同志，你是总工会的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理论水平比我和老彭高啊，我们得向你学习啊。
4: 就是。

0: 太谦虚了啊！来，喝点水。
1: 互相学习吧。军团长、政委，咱们自从三渡治水和南渡吴江以后，官兵们的情绪怎么样？哎，坐坐坐。
0: 好，
1: 我们好好聊聊。少奇啊，
2: 嗯，
1: 不瞒你说，自从三渡治水以来，我们是光走路不打仗，但走了几百里了，脚都走肿了。 有的士兵调了队，开了小差。指挥员呢，有很多也不理解，难免会有情绪。真的，正需要你该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啊。
3: 我们呢，一方面要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再一个呢，要好好的动员起来。嗯，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4: 主席，接来，
5: 军委紧急命令。
6: 军委命令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方向开拔，目标贵阳东郊的吴当，
1: 准备出发。
6: 嗯。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军委电台组破译了前军的电报，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地图啊，
1: 是。
2: 好啊，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嗯，
3: 是啊，我们明天打到他贵阳去，我们转移到贵阳的东面去。嗯，哎，
1: 命令林彪、彭德怀，在天上一把火呀，连夜攻击贵阳城，把这个假戏做得更真一点，
2: 让蒋介石更着急一些，让孙渡跑得更快一些啊！
1: 哎，走啊！
4: 燕主任，委员长，
5: 这是哪儿在打枪啊？
4: 委员长，现在还不知道，我马上去查。

0: 连长，连长，有好多骑马的大官，滇军来了。
1: 好，捅他一下，给滇军一个见面礼。
0: 但是敌方至少有一个旅啊，
1: 打他的线头不对，打一枪就跑，
0: 有便宜不占那是傻子。
1: 集合，
0: 集合。
1: 杨子刚，这。

0: 快点，撤！撤！撤！撤！撤！吁吁！主席来见。
1: 还要快，还要快！把我当什么了？四条腿的骡子，就是牲口，也有休息的时候啊。
2: 要不要让部队先休息一下？
1: 不用。弟兄们，加快速度，到了贵阳，重重有赏。
3: 是。
4: 跟上。

0: 告诉他们，每人就打三枪，打完就往东边撤，急行军追赶大队。是。
1: 我拿，快跑走！
2: 隐蔽，
1: 快隐蔽！

0: 润之啊，我们开始下第二步棋了吧？我建议啊，让红六团出开州，进入清水江滨，搭建两座浮桥，然后呢，从清水江直逼瓮安县境内，让一三军团东进，再下湘黔公路直逼龙里。哎，先把龙里县城包围起来再说呀。
1: 嗯。
2: 让红六团把他们的动静搞大点，这样蒋介石才能相信我们往东去是为了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3: 是啊，要把这假戏啊唱得更真一点，让二六军团派出一支队伍继续西行，假装成配合我们行动的样子，让这个老蒋啊身心不一样。你进来了，快隐蔽吧。
4: 不要慌，继续前进，是侦察机。我要躲呀，正好啊，让老蒋看清楚我们的行动啊。报告，
5: 委员长，
1: 铁西，你怎么来了？
5: 我正准备到北门城防看一看呢。
4: 报告委员长，卫士用时一天一晚，城防工事已经全部修筑完成。
3: 一天就全部完成？
5: 是。
3: 铁西啊，你真不愧是党国的人才啊！委员长过奖。嗯，
5: 委员长，
3: 好。
5: 委员长，孙渡到了，
3: 到哪儿了？到了清镇。
5: 委员长，太好了，机场安全了。
1: 铁西啊，
4: 到。
1: 你还得辛苦一趟，去组织一些民众，举行一个欢迎仪式，欢迎孙渡将军的到来。
4: 是。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当山野的野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委员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到。
2: 都好好看看，滇军不仅能征善战，还忠勇诚朴，不愧为我军队中之楷模。此秋，按照军规该如何奖励？
3: 报告委员长，按照我军惯例，这种情况一般每个士兵奖励1块大洋，全体军官奖励10000块大洋。
2: 按照军规得加倍。
3: 是。
2: 我命令给孙将军的士兵每人3块大洋，给他手下3个旅长每人奖励30000大洋。
3: 是。
2: 至于孙将军，我更要加倍的奖赏。
1: 好，谢谢委员长。
4: 谢谢委员长。
5: 这幅画可以，来，挂起来。
6: 来来来，同志们，这边来。啊，主席啊，你看看谁来了？
7: 哎，主席，
8: 林青同志。哎，
7: 主席，
8: 你好啊。
7: 你好，
8: 来，哟，快坐快坐。
5: 来啊，辛苦了，
7: 同志们辛苦了。
5: 啊，请坐。
7: 辛苦了，
8: 同志们坐呀。
9: 班长，班长，
3: 注意警戒啊。
9: 是，
10: 班长，是不是又有什么行动了？
9: 有行动啊？
3: 别瞎琢磨啊！别瞎琢磨，哎，注意警戒啊！
9: 班长。

0: 好，
1: 班长好。
0: 冷吗？
1: 不冷，
2: 不冷，不冷，不冷。
3: 林星同志，要不要吃点茶叶呀？
4: 主席，这茶叶您就这么生吃啊？
3: 我呀，平时有这个个人习惯，晚上吃点茶叶，精神得很呢。林青同志啊，这一路辛苦了。
4: 不辛苦，主席，此次来是有一项重要的情报要向您汇报。
3: 哦，
4: 孙渡的军队已经到达了贵阳。
5: 好啊，老茂，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这孙渡可够积极的，三天跑了400多里，
6: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
7: 哎呀，这蒋委员长一定是给龙云许了什么愿，不然他不可能那么积极啊。
3: 这滇军呢，来得越快越好，看来他老蒋啊给龙云打了奖赏了。
7: 是。
3: 哎，玉杰兄啊，你剑英还有这个龙云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校友，你可不能落后啊。
5: 哎呀，那还不容易吗？等有机会到了昆明，我请客，你作陪。
3: 好啊。我们的机会来了。我看呀，现在命令红六团加紧速度在清水江上架桥，迅速进入瓮安境内大肆活动。然后呢，命令一军团南下湘黔公路，佯攻龙里。最后命令三军团攻击贵阳东侧的谷角，牵制贵阳的敌军，策应中央纵队南下湘黔公路。
0: 哎，主席，那咱们从什么地方往西边转呢？
3: 哎，你们看，这里是贵阳，这里是龙里，他们之间呢有个30华里的安全地带，叫做尼儿关。我们呀就从这里越过湘黔公路，然后向西南方向挺进。你们看看这个计划怎么样啊？
8: 哎呀，尼儿关，
7: 主席，这个地方离敌军主力部队不到1小时的路程，
0: 咱们红军20000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中求胜啊？
3: 胜从险中求啊。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5: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
3: 哦，还有啊，既然滇军已经到达了贵阳，那么红四团佯攻贵阳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告诉他们，停止攻打白沙关，东进湘黔公路与主力会合。
0: 好。
3: 哦，林书记啊，还没有吃饭呢吧？伯承啊，让伙房多做几个菜，让林书记他们
1: 吃
3: 个饱饭呀。
7: 没问题呀、啊。李靖同志，跟我来吧。
1: 谢谢主席，
0: 来吧，
3: 快去吧。
1: 哎，好。
3: 同志们，多吃点啊。
1: 哎，好。哎，
5: 老毛啊，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方案。
3: 嗯。
9: 校长，虽然滇军及时赶来，但他们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势，战斗力不足，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除贵阳的危机。学生愿意代替校长镇守贵阳。
10: 一日不把主谋共军耗死在贵阳周边，我绝不离开。
11: 他们俩跟上，
12: 大家快过桥，快
11: 快
12: 上，
11: 快点，
12: 快点。
11: 侦察进，
12: 大家快过桥，快快快快快快，跟上！
11: 团长，不能让敌军发现我们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13: 是，组织对空射击，赶走敌进。
11: 是。

孙渡何用？校长，我知道您的意思，可是现在贵阳城的情况十分严峻，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您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

0: 我们要去孙渡指挥部，明白？全都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许去。是。
1: 王局长，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在贵阳城的城楼上。
2: 是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来不及解释那么多，夫人呢？
0: 楼上，快去吧。
1: 好好好。
2: 夫人，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乾陵山了，咱们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您看，
2: 你的人呢？
1: 已经在门外待命了。
0: 十万火急啊！好，你们先去忙吧。
3: 是。哎，
0: 别搬了，放下，都停下，别搬了。
2: 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搬？
3: 夫人，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委员长在后院休息呢，有什么事跟我说。郭思衍从茶店发来电报说。
2: 共军没有进贵阳城。你再说一遍。
3: 共军没有进贵阳城，而是向龙里、贵定方向去了。
4: 你去给孙渡打电话，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跟委员长去说。好的，放回去。今天早上，飞机侦察报告。
3: 长途一支共军部队在开州瓮安交界处的清水江上架起了两座浮桥，一部分共军已经渡河进入了瓮安境内。另据前线观察报告，共军已经停止攻打贵阳城北要隘白沙关，朝东面去了。目前在贵阳的东面。
4: 武当、水田、新天寨，均有大量的共军在活动，还有一部分共军在南下，在湘黔公路上。报，
5: 进来。
4: 你，湘军何见报告？贺龙、萧克目前正在向西边运动，有进入贵州配合朱毛匪部的迹象。下去。
5: 是。
4: 没错。 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明朗，贵军料理所部驻守在都匀独山，共军朱毛一定会避免消耗，因此他不会南下。依我所见，他们一定会过清水江，经瓮安、黄平、余庆往镇远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孙将军，你意为如何？
6: 卑职对整个情况都不是很了解，我非常赞成诸位的判断。

0: 诸位，这次是孙渡将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及时赶到了贵阳。如此猖獗的共军，才能闻风而逃。
1: 功不可没。谢委员长夸奖，不敢不敢。
0: 为此，你部还得克服疲惫，从湘黔公路向龙里方向追击共军。 我部也会从遵义、东进、石阡、余庆。另外，通知湘军的何舰，把主力部队安排在湘西一线，也派小部分部队进入贵州堵截。
2: 是。
0: 诸位，这次一定要把朱毛共军消灭在黔东地区。是。
2: 孙将军，兄弟作为贵州省的绥靖公署主任，也算是半个父母官。来，您请。受贵阳父老乡亲的委托，特地给将军置办这桌酒席，为孙将军接风洗尘，同时也为你出征践行。祝孙将军。
3: 为党国立得战功，胜利而归。
2: 来，
4: 好，请。
3: 孙将军，您劳苦功高，这是贵州各界的一点心意。
4: 好，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3: 请，来。啊，
2: 哈哈。

0: 陈总指挥，薛主任啊，你们真是太客气了。兄弟是受宠若惊，荣幸之极啊。只是无功不受禄，这些礼物，
1: 孙将军不必客气。其实，这也是委员长的意思。
0: 哦，委员长，
1: 这。
2: 孙将军，这可是委员长的意思呀。
0: 既是这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陈总指挥，谢谢各位父老的厚爱。
1: 孙将军，请来。
0: 好，请。
1: 来，
3: 好，
1: 来，我们再敬孙将军一杯。
3: 来，
2: 祝孙将军早日凯旋。孙将军，
1: 请
3: 请请请。
4: 报告，
1: 来，等等。
4: 报告，燕军已出贵阳，由湘黔公路向我方追进，距离后卫五团不足十里。
5: 命令五军团挡住前来的敌军。
4: 是。
3: 哎呀，这是得了蒋介石的什么好处啊？这么积极。
6: 郭成啊，命令红六团加紧在瓮安境内的活动，向县城方向发起几次进攻，把我们往黔东行动的目标暴露得更大一些。
3: 好。
6: 还有啊，要把滇军这个秦王之师往东边调得越远越好，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往西去，进入云贵边境了。
3: 是。
6: 小朱，你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嗯，走吧。来，跟上。
5: 啊，永泰，朱毛共军既然离开了贵阳，王家烈的戏终于也唱完了。慈兄啊，
1: 好，校长，
5: 既然朱毛共军不敢来贵阳，那我就得赶去昆明，会会他龙云了。
1: 校长放心，学生会处理好剿共的事务。
7: 报告委员长，机场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5: 很好。啊，通知夫人，请她先准备一下，我们要飞往昆明。
7: 是。
5: 嗯。
4: 加速前进。就。加速前进！
8: 就刚关着没几个好东西，刚跑了七百多里路，就紧接着出发，还没休息够呢，就是牲口也得休息休息。
9: 哎，你还记得上次咱们有功，
10: 这样
9: 说好了，奖励咱们三块大洋，
10: 对，
9: 结果就给了一块。
10: 哼，这活干的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4: 真是，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老子不干了。
8: 哎，行行行，哎，
4: 别哭了。
8: 你什么？
11: 这个孙渡，他进了老蒋的屋，就成了老蒋的人了。老蒋让他去追红军，他就乖乖的去了，把我出发前嘱咐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4: 报告，
11: 进来。
4: 报告司令，蒋委员长来电。
11: 老蒋要来昆明，
12: 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昆明，司令。只怕是
11: 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既然他老蒋要来了，我们就尽尽地主之谊。你去安排一下，我要在镇庄给他接风洗尘。

0: 这次坐飞机快啊，再有一个小时就到昆明了。哎，
1: 你看，好像进云南了。
2: 你别再看了，休息一会儿。
0: 嗯，
2: 达里，别再看报纸了，休息一会儿。啊，
0: 也是忙里偷闲，看看当地的新闻。 我想成立一个云贵军政公署，主要是来统管云南和贵州的事务，而这个主任就由你来担任。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委座台，这周一切听从委员长的安排。 今天在镇庄，特意为您安排了一桌晚宴。云南的一些同盟会员和乡绅们，特别的想见见您，他们也在那边恭候多时了。
0: 哎呀，志忠，别这么大动干戈，
3: 应该的嘛。

0: 来，停一下。泥儿关到了。哦，这里就是泥儿关吗？
1: 哦，地图上显示有三个岔路口。对，就是泥儿关。
0: 不会有错的，我们的侦查员已经问过当地老乡了。泥儿关，
1: 这个泥好像是小儿的意思。
0: 这小儿还有关口，这个名字很奇怪呀。老毛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心里踏实了。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这叫背道而驰。
2: 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0: 我们的总参谋长给参谋一下，到底走哪个边呢？
3: 侦查过了。
0: 走这边，
1: 好，
0: 好啊，
1: 那就走吧。
4: 陆芬，
5: 陆芬，继续前进，
0: 走啊。

0: 这个老蒋是不请自到啊！咱们跟滇军啊，可不能过多纠缠。
1: 现在啊，就看敌人怎么出牌了。
2: 嗯，
0: 哎，夏翔，伯承啊，
3: 啊，老毛，你看一下，滇军的先头部队被乌军团打退了，滇军的一个车队被我们便衣队袭击了，一辆小轿车被摧毁。
2: 哦，小轿车，
0: 嗯，
2: 里面坐的什么人呢？还不清楚。
0: 好啊，让正规军和游击队教训一下远道而来的滇军。嗯嗯，
1: 伯承啊，让武军团立刻越过湘黔公路向西转进，告诉他们千万别和滇军过多的纠缠。
0: 好。我现在担心的还是九军团呢。伯承啊。 有几个小时没跟九军团联系了吧？这样，给他们发份电报，让他们往大定毕节方向转移，寻求新的机动。
1: 是。
0: 哎，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红六团啊，东行诱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给他们发电报。
4: 让他们从奉安的建中乡、白沙乡转移出去，去龙里找一军团主力会合呀。
5: 好啊，
4: 三军团已经过了滇黔公路，向西转移了。嗯，好啊。跟这个滇军啊，咱们可不能过多的纠缠啊。哎，你别光喝酒啊，我是在。
5: 军长，我跟你说，军有来电，询问咱们的情况。
4: 并要求咱们往大定毕节方向进军，寻求战机。
6: 好啊，你赶快把咱们智取长岩镇的情况向军委报告。
4: 嗯，再加一个，就说咱们明天早上去攻打大定县的朴儿井。
1: 好，你小子。
4: 来，同志们，为了胜利，干杯！
1: 来，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加速，快点，快，后面跟上，
1: 快点。

0: 这条二警的地方还真是富裕啊！你们抓获的那些人呢？
1: 有一些顽固分子被我们当场击毙了，剩下的被我们关到镇公所了，就在这边。
0: 好，快上去！
1: 都在这儿。
0: 看看这帮土豪劣绅，搜刮多少民脂民膏啊！
2: 黑子，放粮！
0: 同志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给老百姓们分了。
3: 好，好，好。
4: 军团长，
0: 啊，
4: 看我发现了好东西。
0: 这帮吸血鬼！ 都搬走！
2: 是。老乡们。

0: 领盐，领完粮再去领盐啊！
1: 领了，领了。老乡们，排好队啊！每个人都有，后面的不要急啊，大家都有，排好队，排好队，
2: 大家都别着急。
3: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
2: 那好啊，
0: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赶快到这里领盐吧，到那边去领粮食。
4: 排好队啊！
2: 哎，军团长，他们说什么你能听懂吗？
5: 听不懂吧？
2: 听不懂。
0: 他们呢，是我的小老乡，彝族人。他们说要跟我们一样，要当红军。不要紧，还请神秘。
3: 好啊。
2: 他们说，不光他们几个，还有很多人要来呢。
0: 太好了！
2: 欢迎欢迎，
3: 年轻人，越多越好。郭参谋长，
0: 哎，带他们到报名处报名。
3: 好啊，欢迎你们。
0: 走，
3: 跟我来。
6: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7: 是啊，
6: 好，前面看看。
7: 好，
6: 谢谢。好消息啊！哎，主席呢？
7: 什么好消息？
6: 我军啊，在朴尔锦歼灭严防军150余人，关键的来了啊！缴获枪100余支，缴获大洋30000多块，我们还做了800件新的军装。最关键的是啊。
7: 工商界的人给咱们自筹了3000块大洋，当做路费呢。
0: 真的？
7: 呵，这个朴尔井是个什么地方啊？在贵州这样的穷城里，还有这样富裕的地方？
6: 朴尔井是川盐入黔的一个集散地，在这里经营盐巴的都是些军阀地主，特别的富裕啊！啊，
0: 对头。
7: 哎，我就说啊，这个罗胖子是个福将啊，因祸得福，还发了笔大财。
0: 到时候见了他，一定要打他个土豪啊！
7: 打他！
0: 九军团采用化妆炸成的战术啊，可以经常用，值得向全军推广。
7: 是啊，他们在吴江以北啊，打的是风生水起，咱们在吴江以南也不能落后啊。
0: 嗯，
7: 我看这样，左路军呢为1军团，迅速占领定番县；右路军呢为3军团，马上拿下。
6: 青寨镇，
0: 中央纵队和5军团迅速啊赶去长青镇。
6: 哎，主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收东西走了？现在我军一天可得走60里，要是走得再慢点，可就拖后腿了。
0: 好啊，那就快马加鞭回去收拾吧，
6: 收拾东西啊，都收拾好，别落下。
8: 同志们，快些啊！
9: 各部门抓紧时间啊！
10: 贵阳工作站联系上了吗？刚刚联系上，他们怎么说？
11: 红军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我军在贵阳东郊追击共军时打了败仗，孙渡的车队被红军袭击了。嗯，
10: 孙渡打死了没有？
11: 险些丧命。
10: 嘿，哎呦，这老天怎么搞的啊？怎么就没把他给打死呢？哎。 想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给孙渡发电，严令他回师贵阳。若再往黔东去，所有经费即刻断绝。
12: 是。
10: 共军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你说？
13: 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可能性很大呀。哎呀，我们的麻烦大喽。何连长，嗯，司秋啊，把你最新的作战计划跟我简单扼要的说一下。是，何连长，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目前，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经过了吴江，到达了西风境内，可命令他们沿着滇黔。

0: 公路向西追击共军，湘军李运恒部也刚刚到达贵阳，可一同参与追击。命令滇军孙渡部停止东进，向西边追击共军。命令前军王家烈部严防乌江鸭池河一段，防止共军北上渡江，再次进入黔北。
1: 很周全，很好，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薛伯陵，
2: 吴连长，
1: 马上带着你的两个纵队去追剿共军，另外湘军的一个部队和滇军的一个纵队也全都交给你，在战前统一指挥。
2: 是，
1: 记住，毛泽东应对我们的策略无非就是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趁虚而入，还有就是设防游击。你可以去蔑视他，但绝不能轻视他。
2: 卑职明白。
1: 很好，刺绣，去作战室向各部下达命令吧。
2: 是。
3: 大令，要不你先去忙。
1: 啊，不，我先送夫人回去。
0: 委员长，夫人慢走。走。
4: 司令，龙主席来电。
5: 你，
4: 罗君若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即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需考虑，不能轻进，切记。司令，看来龙主席这次真的发怒了。
6: 报告，蒋委长来电。
7: 立即掉头返回贵阳，向西追击红军。
5: 命令，部队立即掉头追击红军。
6: 是。
5: 给龙主席发电，就说一切按照他的意思办。
6: 是。赶紧掉头，向后转，炮火增。

0: 报告，中央急电。好，下去吧。
1: 是。
2: 老彭，军委命令我们加快行军速度，明天必须奔袭并占领青岩镇。
0: 什么？还要走这么远？
2: 电报就这么说的。
0: 老这么着急不行啊！
1: 别急嘛，
0: 我能不急吗？少奇，你也看见了，这部队一直在走，一直在急行军，已经很疲惫了。
2: 甚至还有些战士，他掉了队，遭到了地主民团的杀害。老这么下去怎么行呢？
1: 老彭，你说的这些情况，中央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及时的汇报一下。
0: 也对。
1: 这样吧，你们要是没意见的话，我现在就去趟中央。
0: 那太好了，辛苦你了，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及时的反映给中央。
1: 嗯，好，放心吧，老彭。 张坤同志，那我先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已经没有退路了，就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

0: 军团长，
1: ，
0: 先带他们下去休息休息。
2: 是。
3: 同志们，先来了。
4: 同志们，
3: 先下去休息。走。
4: 叶政委，
5: 你好好统计一下，自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以来，非战斗减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定要统计清楚。
1: 你看怎么样？
5: 放着好好的弓弦路不走，非要走弓背路。再这么下去，不被敌人打垮，也要被拖垮。不行，我得给中央发电报，问个清楚。
0: 哎，我觉得还是等咱们先安定下来以后再做打算。
5: 怎么安定？怎么安定？啊，天天急行军，怎么安定？
0: 总会有安定下来的时候，对吧？
4: 军团长，军委命令我们急行军，夺取定番县城。
5: 你看，你看，你看，又要跑啊！哪一个部队能跑得动？
0: 先别生气，参谋长，他们有没有说咱们这次需要多少兵力？
4: 驻守县城的军队估计有一个连左右吧，再加上一些民团呀、警察呀，人数不会太多。我估计啊，一个营足够。
0: 那咱们这样，先派教导营去，告诉他们尽量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定番县城。
4: 军团长，你看，
5: 就这么办吧。
0: 哎，
4: 老林，政委，咱们上次不是缴获了一批国民党的服装吗？
0: 啊，
4: 既然定番县的敌人还不知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化妆诈取的方法？
0: 这个办法好，走，咱们找他去。
4: 走。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班长，有部队来了！哎，官城门，快关城门！班长，他们打着青天白日旗，是自己人呐！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先关城门再说。
5: 是，
6: 快去报告连长去。关城门，快！
7: 快快快快快！关上，快！
8: 没接到上峰的命令啊，问他们是哪一个部分的。
6: 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9: 国军五十九师三五四团的，奉命来协助守城。
8: 国军五十九师三五四团，不是防守在乌江的江防部队吗？怎么调到这儿来了？
9: 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接到上级的命令。
5: 连长，他们头上戴着许多草帽，国军哪有这样的？
6: 连长，他们后面跟了很多人。
9: 哎，你们怎么回事？城门到底开不开？不开我们走了。
10: 是共军，是假的，给我打！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
3: 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3: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呐、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5: 谢谢主持人。
4: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治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5: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嗯、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
4: 是
5: 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4: 哎、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嗯、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5: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4: 呀，这是习惯性的。
5: 嗯，
4: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
5: 嗯、
4: 还吐 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5: 嗯，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
4: 嗯、
5: 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4: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5: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4: 挺难受的。
5: 难受。
4: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6: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主持人好。
5: 吴老师好。
7: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
5: 嗯、
4: 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7: 哎呦，这个太多了。
4: 嗯，
7: 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4: 是
7: 啊，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
4: 嗯，
7: 啊，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5: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啊。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7: 是非常不好的。
4: 嗯、
7: 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
4: 是、
7: 他不去医院的。啊、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 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
4: 适
7: 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啊，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其实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4: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7: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4: 偏头痛
7: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型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有一点点疼的。
5: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7: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5: 一直
7: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啊。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4: 是呕吐，
7: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5: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7: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4: 遮得严严实实的，
7: 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4: 跳跃，
7: 就像说的这个跳，
5: 我有过这种感觉，
7: 有过这种，
5: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7: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4: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7: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4: 忽略，
7: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啊，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4: 是，
5: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7: 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4: 是
7: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有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5: 不是根本原因，
7: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5: 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7: 有关系，
5: 也有
7: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4: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 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7: 一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5: 肝风。
7: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归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

0: 没有足够的阴雪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
1: 嗯，
0: 啊，容易焦，啊，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干的阴雪是至关重要的。偏

0: 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1: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3: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2: 是啊，贵州三宝。
3: 对，
2: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4: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2: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4: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是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3: 这属于保健方。
4: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2: 白芍，
4: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面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具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3: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
4: 啊，芍药，
3: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2: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
3: 对，
2: 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4: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2: 来辅佐。
4: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

0: 的，就是阴血不足
1: 血
0: 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沉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2: 当归。
0: 哎，对，
3: 哎，我
0: 厉害，这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一道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面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陈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2: 血中气啊，
0: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对、
2: 那个、
0: 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
3: 就是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
3: 哎，对
0: 对，颠顶就是指、这个、
3: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
0: 对对对对，
3: 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就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2: 这是生姜吗？
3: 是，
2: 特别像，像不像？
3: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2: 这个猜不出来。
3: 这位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应当知道啊，贵州也应当也产呀、啊，这三七呀、啊。
3: 啊，三七。
2: 我只见过三七粉儿。
3: 我也是。
2: 哦，就是都是喝那个粉儿，
3: 磨成粉的样子啊。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哦。
0: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儿流血以外，还什么？它疼啊，
2: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
3: 哦，
0: 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啊，脑子里边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啊，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2: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3: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这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3: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3: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
3: 啊，
0: 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2: 啊。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3: 嗯，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2: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2: 脑神经保健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
2: 那真是名贵，
3: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用，脑天麻猪脑，都跟脑炖在一起，
3: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细风，
2: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的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它平息了，它就不疼。
3: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2: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3: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

0: 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1: 对、嗯、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呢？
0: 它是怎么回事呢、嗯、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嗯、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是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芍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2: 它土壤
0: 地底的水很重要，
1: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嗯、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1: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啊，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0: 我是不喝咖啡、嗯、其他我都吃啊，
1: 也都吃
2: 啊。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嗯、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对对，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嗯、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1: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嗯、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0: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
2: 嗯，
0: 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就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
2: 嗯，
0: 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2: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可能要注意、嗯、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嗯、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嗯、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
2: 嗯、
0: 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挨个都要注意，
2: 嗯，
1: 挨个
0: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嗯、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
2: 啊、哦，
0: 每个都说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喝咖啡就没事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2: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嗯、
0: 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痛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的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2: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是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
2: 嗯、
0: 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
2: 嗯
0: 啊，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
2: 嗯、
0: 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2: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2: 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疼还减轻了、
2: 嗯、
0: 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1: 嗯、
2: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
2: 中医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啊，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 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2: 开心果啊、
1: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2: 坚果类的，
0: 坚果
2: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对对，
2: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1: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头疼的时候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1: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哦，
0: 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1: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2: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1: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1: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1: 对对对对对，太阳穴。
2: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1: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1: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1: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这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1: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1: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0: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啊、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啊，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2: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这么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1: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这是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2: 怎么理解？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1: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1: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2: 倒立
1: 这个太有挑战了，
2: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

0: 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1: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2: 那倒不起来
1: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它对它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1: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2: 这样
1: 看看两腿，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2: 哦，就是
1: 类似倒立的感觉，
2: 下去就行，
0: 就
2: 让血液倒流就行。
1: 对，也是血液倒流，
0: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2: 对，
1: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啊，就那局部就
2: 痛位，
1: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分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2: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1: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
0: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1: 对，
0: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我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散的嘛。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假模器，等你啊，赶紧来。
1: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生，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2: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3: 那还是原来那个味吗？
4: 一直没有变。
3: 是啊，
5: 豆皮儿跟牛肠，
6: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7: 儿。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 刮完后咱还得煮，
7: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7: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 晾完后咱还得盘，
7: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转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1: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7: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1: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7: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垫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5: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的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反而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6: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3: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6: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4: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1: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
7: 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有点难。
5: 往里走。来，走。你走，拿
6: 片，
7: 哪一个？
6: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0: 啥呢？
6: 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2: 走完了。
6: 就你俩，哎哎。

0: 我是山东的学生，我卖的是，又是卖的山东学生。我山东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个啥，见了过很亲切。他们谁来吃山我都知道。山东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也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个说啥呢？你是山东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2: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3: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4: 用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我来救他！撑住，撑住！

0: 两位长，你来了。
1: 按照梁队长命令，你们登面开打，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2: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3: 是，
1: 我去找梁副参谋报道。
2: 是，
1: 找到了，到。
4: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是，
5: 杨救我。
4: 走，你去大门口。
6: 来，
4: 大夫，
6: 来看，
4: 医生。
6: 医生，
4: 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6: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4: 文干事，文干事，医生那边，高主任让我来找你。
5: 什么事儿？
4: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5: 去看看。
4: 走。
5: 文干事，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
7: Are you Daniel, the U.S. liaison officer?
8: Yes.
7: Can you tell me again what you told them?
8: I repeated many times. I don't want to repeat it anymore.
7: Sorr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oice.
8: Fine. Can I have a cigarette first?
7: Of course. For young potential.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还能有电用。
1: 聪明，你来看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0: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3: 이사람은
4: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3: 확실해
4: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3: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3: 대위，
4: 네，
3: 나직업이뭐야？
4: 저는흡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3: 好，전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공을세우는기회는좋테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4: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3: 张永武
4: 对
3: 到了吧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方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队友落网之敌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1: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5: 明白
1: 去吧
7: 차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연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점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8: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지원요청조차못하고사라질일이없잖아
7: 어찌됐든지금즉시군사배치를재조정해야합니다2연대와3연대상황도좋지않습니다
9: 자네가무슨좋은생각이있나
7: 두가지방안이있습니다첫째원래예비한대로수중에있는예비부대를통환하여1연대에손실을메꾸고전방부대의명령에날이밝을때까지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면서공군의지원을기다리는것입니다두번째교대로엄호하면서미군의지원범위내까지후퇴하면서민둥산과청울리까지후퇴하면미군도우리를지원할겁니다첫번째방안이우선이긴하지만가장좋은선택은아닙니다만약에민둥산까지철수하는두번째방안을채택한다면
9: 그건안돼우리가철수하면다른부대도어쩔수없이철수하는거야그리고사단이우리가먼저철수하면우리체면은어떻게되고대통령체면은어쩌고원래예비한대로철수한다해무조건적의공격막아야한다
7: 네알겠습니다

1: 从那溜，你认呢？Bernie，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2: 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我这一支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3: 白昌浩，
2: 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4: 呀，侬那康普萨城长官，超部队的白队长，奥丢了什么消息哦？
3: 紧急给提算了，都通往哪儿去？
4: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3: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1: 走，
3: 咱那个，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怎么样？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汇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华西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敌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那他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1: 老李啊，
2: 哎，
1: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晨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3: 是。
4: 彭部，彭部，여기는최상태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彭部，恩达巴拉，
3: 대대장님，
4: 예，
3: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중대장님은정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5: 연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란사。
6: The one we see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7: Carl, the soldiers are gone.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6: Major, soldiers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8: Okay.
5: 대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투에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화중대진지를되찾는다종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청산해탐정시시해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杜英玲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서교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杜英玲，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7: 已经和黑豹师师部联系上了。回电说，师部已经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预备队，还配备了几辆坦克，马上出发增援，并且让前方所有的部队坚守待援，丢失阵地者严阵不待。
2: 这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金贵
8: 到，
2: 不花心。
8: 是。
2: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听到请回话。
1: 三队收到。二队收到。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一起，正在赶往一号食堂的路上。
2: 好，尽快赶到，有任务。通话完毕。
9: 여기있던병사들은모두파충대로지원나갔다지원가로나혼자다포평대대에게지원요청할테니오선솔로쏘더라도무조건버텨포평부대용결해저총대장최종대는지원해적군의후속공격을막아
10: Carl, I wonder how long we can hold.
11: I'll go check the 7th company.
9: 두사람지켜
12: 대대장님
10: 예
12: 용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습니다총참모입니다
9: 줘봐전현무
13: 이제야연락이되네요연해본부상황어떻습니까
14: 소규모적군의습격을받았지만괜찮습니다그쪽은어떻습니까
13: 빨리용대장님에게지원요청바르다고전해주십시오적군의공격이너무매뉴해어마어마버팁니다
14: 그럴필요없습니다연대장님께서지금즉시철수하라고명령하셨습니다도를따라청수동연대본부방향으로철수하고본부와 2km 떨어진검문소에서제1대대와제2대대와회합해명령대기하십시오연대장님이직접작전을지휘하실겁니다
9: 예알겠습니다바로저수하겠습니다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需要点奇怪啊！步华军，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3: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侦察部队起了作用？
2: 是。
4: 张庄，张庄，师弟庄，收到，请回答。
3: 我是张庄，请讲。
2: 连长，
5: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2: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剩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呢。
1: 新搬进集市，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2: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5: <笑>
2: 行啊，两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5: 到，
2: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5: 是。
2: 敌人真撤退了，团长，是指挥电。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笑>保安局，
6: 到。
2: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6: 是。
7: 哎，你俩别光杵着呀，赶紧坐。
2: 啊。
7: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
6: 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7: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6: 好，
7: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两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 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两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2: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
7: 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4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两部参谋长，我老忘接任务，从来不喊我。这。

0: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阻止黑豹式的援军？
2: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2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
0: 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
2: 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
0: 怎么样？
3: 哎呀，你这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2个步兵连打他1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2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
0: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2: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3: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2: 好，然后1队、2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3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3: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2: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呢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丢人。
3: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4: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2: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王队长，你马上命令3队开始行动。
3: 是。
5: 哎，军长，哎，军长，천천히생각해도대따라갈수가없어
6: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놈들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5: 그럼난좀볼륨좀보고가겠네
6: 네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秃鹰岭一线前进，占领巩固秃鹰岭一线的高地。
1: 好，你理会电吧，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指。哦，对了，告诉林团长，追上撤退的敌人以后，不要急于进攻，要保持200公尺的距离，等我们的穿插部队对敌人炮击以后联络好再行动。通知兄弟部队，黑豹一团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我会派一个团向黑豹二团、三团的后方迂回，截断他们的退路。
0: 好。

0: 别动！
1: Put your hands up。
2: 梁队长，师部回电。
3: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走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1: 是。
3: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

0: 这个仗打得不错，连长，这打得太痛快了。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他。好，失败了，失败了。야이개새끼야！
1: 쟤네지금뭐하는건가
2: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0: 他们请两位，您跟我来，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慢点。王连长，老王，快把战利品给同志们分一下。
3: 张连长，嘿，来，来，来，来，
0: 来，来，把你拿去分一下。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哟，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1: 谢谢。
0: 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4: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废几颗，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笑>
0: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1: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4: 我把总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0: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4: 你有？哪儿来的？
0: 这不现成的俘虏吗？哦。
4: 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1: 有道理啊！
0: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1: 好，
0: 同学，
5: 到，
0: 炮击。

0: 敌人的位置，而且这里的地形，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
1: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跑步走。
2: 营长，
3: 营长，
0: 停止前进！
3: 前方有情况，江边班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0: 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3: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0: 那就原地待命。
3: 走，过去看看。
0: 好，
3: 原地待命。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6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同学，
1: 好，
0: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2: 是。
0: 你们看，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00-600公尺。
2: 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0: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关了。
2: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0: 那就2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2: 先撤，
0: 好。

0: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解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我都让机炮连带上。
1: 光靠这些沙炮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2: 哎，
3: 老四，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的开阔地了。
4: 好，报告宋营长，
2: 观察清楚了吗？
4: 观察特别好了。
3: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2: 是。
3: 杨连长，
4: 到。
3: 还是里面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
2: 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请出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

0: 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2: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这个
2: 是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

0: 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1: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0: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啊，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3: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3: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3: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3: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3: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1: 啊。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

0: 不做。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个腿
1: 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蘸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蘸了三条了。
0: 对，
1: 这个是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3: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2: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3: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3: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3: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1: 这个酸的，
3: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3: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3: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 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复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2: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2: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2: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2: 挺矛盾，挺痛苦。
1: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1: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1: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0: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1: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1: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0: 对，
1: 有这样的吗？
0: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

0: 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

0: 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1: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1: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2: 这个酸的，
0: 对啊，
1: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1: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1: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1: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

0: 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了，
3: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炸死你这个王八蛋！
1: 张旅长，炮击一停，马上出动。你现在就带副队前进，越靠近你越好。
2: 是。这儿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3: 是，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0: 得好，是时候了。
1: 是啊，
2: 是。
0: 龙人们，全体出击！

0: 敌军，苏日猛将冲！
1: 越冲越靠近敌人越安全！冲！

0: 快点，走！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回危险区。
1: 是，
2: 走！
0: 报告！
1: 我们孙副营长牺牲了。

0: 这是煎饼，等敌人大部队到了再打。
1: 야기다려
2: 멋지게다
3: 야빨리일어나계속전진해
1: 더는못하겠습니다힘들어죽는거나전설타하는거나마찬가지입니다
4: 대중령님장갑을가져오겠습니다
0: 됐어이중대의작은부상은아무것도아닙니다자네먼저중대를이끌고최대한빨리정진해형들을잡아야한다
4: 네알겠습니다
5: 그리고민동산이여기서멀지않다언제든지적을만날수있기때문에저도준비를잘할수있도록알았나
4: 네알겠습니다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一班跟我来。
0: 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房子。
2: 是。
0: 无线班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取得联系。
3: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投入固定的仗啊，前后都不安全。
2: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2: 好。

0: 南陆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了吗？看见了，
1: 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0: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工地。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阵，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是个好地方。
3: 你去安排吧。是。走去后山看看。西边，一路党，一路党，我安的国家开始前进。
4: 好的，모두겠습니다，시계。 해주십시오.
5: 다 들면 좋습니다. 마지막으로 얘기한다. 일어나. 계속 정진해.
2: 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을 수거하고.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2: 师长，梁辰联系上了。啊！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3: 好消息啊！但也有不好的消息。
2: 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 他们正在打左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辰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梁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
3: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辰，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辰，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4: 好，
3: 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0: 同意。
4: 师长，您看。
0: 快点，快点！来跟上，快！
4: 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0: 营长，
4: 把枪拿好啊！
0: 少年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我手上的战士只剩下331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4: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好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
0: 是。
5: 快跟上，
6: 同志们，快！부산전쟁님，놈들이도망쳤습니다.도망가지
7: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6: 수류탄으로 오마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8: 파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7: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뭔 놈의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9: 제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응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민동산을 점령하는 겁니다.
7: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10: 세계 수사차!
11: 단장님,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12: 情况怎么样？
11: 德万朝你难办，不是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户追捕敌人合一无二了，却在他们没有再动的命令也发挥不出作用。
12: 好。
11: 排气炮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主防一带敌人的动向。
12: 南路的侦察和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1: 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另类军向南路逃跑。 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机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
12: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

0: 对付前面的美军。
1: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是指挥吗？
0: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四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1: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2: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
1: 有，
2: 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0: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这是三排在狠狠地坐地上屁股呢，快到咱们了，要不他们俩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0: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 무슨 일이야?
2: 적군이 박경포 진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1: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그저 한계 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한계 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3: 예, 알겠습니다.
1: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4: 네, 알겠습니다.
5: 앞으로 전진!
1: 전진!
5: 빨리
1: 전진!
5: 움직여!
6: 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
7: 反能用的都扛着，敌人送的吧，我拿白不拿？
6: 是，同志们，炮扛上，走。
8: 张师长，
6: 到，
8: 把齐路叫来。
6: 啊？我不能离开你。
7: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6: 队长您。
7: 好，我去。队长，什么情况？情况很严重。
8: 周围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7: 是。
0: 你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 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
7: 我说到做到。
8: 哎，队长，队长，
7: 你快快说，
8: 对。

0: 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1: 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2: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3: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1: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都是给你们惯的。
3: 队长，
2: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3: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快，营长，来，您看，大家都加入，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4: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5: 不是在这里，철수조인들과급히진지가공화탄해기효화준대주의장이찾아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하주가봐보비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0: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5: 네알겠습니다
0: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6: 네알겠습니다
4: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两队两队，一组护驾，一组护驾。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白队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报告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看一杯佳茗如何链动全国大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0: 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今天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全省1.2万余个村社区用上数字监管平台，村集体资金管理更规范高效。
0: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在贵阳启动，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续发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正在举办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

0: 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建立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
1: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了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2: 10多年哈，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8-900万。
3: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4: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5: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也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6: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十大名茶当中的都匀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7: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它的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前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4: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
8: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9: 贵州茶摊位上会给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4: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
10: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同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11: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6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4: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
12: 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万。
4: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前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2: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4: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
13: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两年推介宣传力度很大，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同仁抹茶，家喻户晓。

0: 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对三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1: 用电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同比增长10.38%，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2: 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公司，今年三月实现2期项目全部投产，年产优质铝水超过20万吨。
3: 今年上半年全厂用电14.92亿千瓦时，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0%以上。预计2026年全年用电将达到28亿度，同比去年增长42%以上。
2: 作为当地的用电大户，公司今年的用电量将比去年再多出整整10亿度。
4: 去年上半年，六盘水全市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总共16.39亿千瓦时，双源新材料两个厂区一年的用电量几乎是整个六盘水所有家庭半年用电量的1.7倍。
2: 在企业车间，大型电解槽全线满产运行，960摄氏度的铝水从这里产出后，10分钟直达下游企业。今年上半年，水城经开区集聚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0家，完成产值114.54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2.47%，实现从一炉铝水到百亿链条的加速跃升。六盘水市上半年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中，有70%增量来自铝加工、新能源电池和装备制造三大新面孔。在位于水城经开区的这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平均每天有200辆次的电动重卡充电补能。
5: 我们一期建设有13台桩，共26把枪，其中风冷枪24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液冷枪有2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么充电量平均每天大概3万到4万度电。
2: 2024年8月，六盘水首座重卡充换电站投入运行。两年时间过去，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300台，沿6条煤炭运输主干线布局了40座充换电站。用电量上涨的同时，发电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六盘水斗庆光伏电站，层层叠叠的光伏板随山就势，将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作为水城区首个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达100兆瓦，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约2.3亿度。
6: 我们电站占地面积约2700亩，总共由32个方阵组成，共有232128块光伏板。目前项目平均上网电量约1.4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19万吨。
2: 像这样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六盘水市水城区已建、在建、拟建的共有42个，总装机容量达3900兆瓦。
7: 上半年，全市绿电商纳量同比增长近60%，工业用电中绿电占比首次突破30%，这意味着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吹日晒。
2: 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拆解出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70%增量来自新兴产业，老工业基地不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1000台重卡实现电动化，跑通煤炭运输绿色转型的路径，绿电占比突破30%，风光资源持续释放生态价值。用电量的曲线向上，不只是产业规模扩容，更是六盘水转型发展最直观的注脚。一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8: 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90年前那场伟大远征，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之路。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 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记者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

0: 前背后的故事。
1: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2: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3: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2: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4: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或扭伤啊，是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不要，
3: 也不会啊，放心就是。
2: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2: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
6: 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
7: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了。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8: 布类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6: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
9: 以排除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有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6: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
10: 一共3条线，客户来自全国各地，货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0: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

0: 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
1: 我平时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在村里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也少啊。现在我们就把卡拿到村里来，直接就到我们的卡上了。
2: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得完。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都操作完，提高了工作效率。
0: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
3: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4: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0: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异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
5: 截止到2026年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6: 我省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已在游泳、篮球2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7: 2026年亚洲青年蒲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岸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蒲泳队的赵喜嫣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
8: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9: 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
10: 练游泳前吃不了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7: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11: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12: 只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7: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设办改革试点，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100人，1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2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3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5。
13: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14: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7: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
15: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7: 昨天，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消费季期间，我省将统筹组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各类重大赛事活动，同

0: 时发放3000万元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领域，消费者可享受7.5折优惠。活动时间持续至今年年底，期间我省还将同步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机制，持体育赛事门票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时鼓励各类体育场馆增加免费低收费时段，延长夜间开放。
1: 为了让更多的赛事走进老百姓，我们筹措了2000万的专项资金，补贴了19个体育赛事，赛事连绵不断，让老百姓参与更多的消费活动，推进体育消费蓬勃的发展。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特色农业，铜仁印江让石墨荒山长出金苹果园，黔东南仅凭肉鹅集中出栏，销路稳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产销两旺，带动百姓增收。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造无人小巴，安全智能的乘坐体验给阿富汗在华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天眼建成10年来，累计发现1300余颗脉冲星，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3: 近日，新建大村至遵义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线路北起四川泸州，南至贵州遵义，全长约139.85公里，其中贵州段约107公里，力争年内开工，将为川黔两省再添一条货运铁路大动脉。
4: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5: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
1: 大门。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

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荐开机即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说来说去，你就是个商人，一谈到利益，就顾不上理想了。
4: 理想是什么呀？在我看来，理想就好像是一盏灯，你看着它心里亮堂堂，但是你要真跟着它走，你会碰到头和血。最重要的是你看不到头啊。走这条路是死路还是活路，我心里没有底呀。
5: 河水都自己倒啊。
6: 各位同仁，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表达歉意，因为我的被捕新青年已经停刊4个月了。现在读者、订户还有社会各界要求复刊的呼声很高，期待值也很高，所以今天我们就异议复刊的事儿。想必经过此番磨难，各位心里都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望各位知无不言。

0: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我们新青年最大的弊病就是同人轮流编辑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每一位编辑各行其事，破坏了我们新青年的整体性，平添了随意性。
1: 世志，你说话要有根据的，那请举例说明你的观点。
0: 例子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我们在这儿讨论事情，一定是对事不对人。请半农先生不要自行对号入座，我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请直言。
2: 既然你说到这儿的话，那我就开诚布公了。
3: 比如守常当值班编辑的时候，就自行主编了一期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专刊，
2: 收了很多极端的评论、极端的文章，引来了不少的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专刊与我们新青年办刊宗旨是相悖的。
4: 是这样，这段时间你一直忙着接待杜威教授，有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守常不是自行主编，
5: 但这一期的马克思研究专刊我是同意的。
4: 德前和育才也都知道。
6: 没错，
7: 我得到的消息啊，各界人士对守常编的这一期其实评价非常高，说是给中国的思想界刮来了一股清风。而且我印象中这发行的也特别好，很多日本朋友也来信说是想要看这一期。
8: 是是是，这一期呢重复的印了两次，现在库存连一本都没有。
2: 印了多少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在接手每周评论的时候发行量也很高，最后还是被取缔了。
1: 那你应该检讨自己的失误。
2: 对，我就是从教训当中得到了启发。我认为咱们的新青年不必要再采取这样的同人轮流编辑制度，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交给我一个人来编就好了，我一定把咱们的新青年办成中国第一流的学术刊物。
1: 世之啊，你这还是老生常谈。
7: 我说下我的意见啊，我同意新青年废止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是我不同意由世之一个人来编。
1: 为什么？
7: 新青年是仲甫一个人带来的，仲甫现在已经出狱了，我认为仍旧应该还给仲甫，让他一个人去编。
9: 仲甫，你就当仁不让吧，我们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你。那个，我提议啊，大家鼓掌通过以下决议：新青年七卷一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 好。

0: 这个仲甫那么偏激，你怎么提议让他一个人编《新青年》呢？世之虽然过于小心翼翼，但他心细，不至于受大纰漏。那你的意思是让世之一个人去编《新青年》啊？
1: 我觉得太为仲甫合适。
0: 大错！这两个人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啊。 不锈先生会在门前竖一杆大旗，大书八个字：“内接武器，来者小心。”但门是打开的，里边有几杆枪、几把刀，一目了然，无需提防。但世之先生，仓库门是紧闭的，门上会有个小纸条，也贴八个字：“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啊，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
2: 我在推门之前，我总是会侧头的想一想。你的意思，还是仲甫靠谱是吗？自己琢磨吧。嗯，这讣告啊，一会儿就找个同学啊，给他贴到布告栏去。仲甫啊，要谢谢你能出面主持。
3: 我与申叔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也不同。不过，我们彼此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能送得一程，也是我的心愿。
4: 申叔太可惜了，36岁。
2: 他的那些著作文稿怎么处理？现在，我组织了几个人，把申叔遗著捡齐，准备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这也算是我作为。

0: 为您给我任命的这个编纂处的主任的最后的一份工作吧，蔡公。我是想
1: 政府，那是这样的啊，申叔一走啊，国史编纂处啊，他就倒了一根电梁柱。现在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徐树铮这个人呢，他想趁机把他收回去，仍然是叫国史馆归国务院领导。如果他要做成了，政府啊，那北大历史学学科那可就是塌了大半个天。徐树铮他是个军阀，我不能让他玷污了学问。仲甫，你是知道的，1917年我刚到北大当校长时，我是硬从范元濂手中给他要回来的。我尽心重组，我亲自兼任主任，目的就是要让北大成立一门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
0: 蔡公，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也确实是功德无量。只是我现在，我想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昨天晚上，我把申叔以前报上来的国史编纂处的提纲我看了一遍，我激动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他把政治史长篇之志和文明史之风俗这两部分都基本完成了，政治史36册，文明史27册，完成的相当好，还留下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初稿。政府啊，申叔这么一走，你知道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叫工程了，那很可能就要搁浅。我曾经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也请求您能到编纂处来接替他，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要是不来的话，那这个工作就基本上是流产了。
0: 蔡公啊，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1: 不，仲甫，你我都是兄弟，我们何必谈谢字？我现在就想听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即可。
0: 蔡公，我考虑再三。
1: 你考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你多多考虑。
0: 蔡公啊，我是要走的。现在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跟您一起制定的改革计划也都已经实现了，我该离开北大了。

0: 我说心里话，我是知道你是会有这种回答的。我明白北大这块舞台太小，你是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1: 我此时此刻我想到那年大雪纷飞，我迎先生到北大来，如今天凉入秋，我却要送先生离开，
2: 不好受。当然，
0: 仲父，我坚信你是北大的人，请你相信，无论你走到哪儿，北大和我翟元培都是你仲父的后盾。

0: 甜甜，
1: 哎，稍等一下，
0: 你先去找你手上叔叔，我自己走走。
1: 行，走吧。

0: 你们几个凑一堆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能去哪儿啊？你离开北大，我们来给你送行。
0: 世之呢？
2: 武大臣出国，世之张罗着欢送去了。
0: 武大臣出国什么意思？
1: 世之用木偶出的赞助，为罗家伦、段西鹏等五人办成了赴美留学。北大人戏称武大臣出国。
0: 最近出国留学的很多呀。
3: 可不是嘛，傅斯年没有挤进五大臣之中，世之就想办法在山东给他搞了一个名额，现在人也去美国了，还有许德恒等人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0: 五四运动的先锋都走了，让人感觉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但愿他们都能走上一条正路。
4: 我也要去英国了。
0: 我知道，安东，我给你写了一幅字，本来想专程给你送过去，既然在这儿告别，那现在就给你了。
5: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砌成孤，游子绝追攀，
0: 寒影被人守，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尽，早晚向三山。

0: 有点舍不得这里，舍不得你，舍不得咱们的《新青年》。《新青年》还在，你现在就是《新青年》的海外同人编辑，我们还在一条战壕，希望你还能再给《新青年》写文章，特别是你的诗歌，现在可说无人能及了。仲父兄，命强了。
1: 我一定努力。仲父，季刚兄，仲父，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做，你偏偏要去编那个不伦不类的杂志，你这一跑，中国便是少了一部通史啊！这是多大的损失！你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啊？
0: 季刚兄，你做你的学问。
1: 我搞我的不伦不类，至于是不是损失，历史自有公论。不可救药，别了，仲父兄。
2: 君去也，柴豆毛，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首长，我这算是正式的跟北大告别了。从今以后，我会专心的编辑《新青年》和搞社会活动了。
1: 转来转去，你现在又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了，羡慕你啊！
2: 首长，《新青年》还要副刊，我想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它应该是一个崭新的样子。我想再写一篇宣言，展现给世人。
1: 我觉得。
0: 我们应该听听那些青年人的意见，他们才是未来。说得很对，你看这样行不行？正好延年、强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一直跟他们说，要带他们去长城看看，总是挤不出时间。眼下正是深秋之际，骏马秋风塞北，双年染醉。我们约上青年人，一同去逛逛长城，如何？
1: 城头无限金谷。 眼前万里关山，情景俱佳。天津的马骏还有周恩来成立了一个觉悟社，让我明天去给他们讲讲。我们周末如何？
0: 好。

0: 孩子们，延年、乔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两个，一定要来看看长城，登上长城会有助你纵览古今，放眼寰宇。今天他们将要辞亲别友，去国远行了，大家相携在此一游，可谓壮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看故楼。长城啊，长城，曾经是我们的先人梦想抵御外敌的一道屏障。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多少志士仁人舍身救国，血流飘窗，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空有着残垣万里，至今却依然是疮痍满目，在这个强盗的世界里一败再败，任人欺侮，复国强兵之路竟在何方？
1: 周先生，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0: 说得好，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禁闭主义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悦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

0: 压力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对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的情谊。但对于侵略主义和占有主义的军阀和财阀，我们不得不以敌意相待。我们的主张是民众运动，是社会改造，要和过去以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给人民大众，不以财富有无为标准。我们反对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以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1: 同学们，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的药方已经有80年了，可以说是尝遍了各种药方。但是今天在这个古长城上，我和仲甫先生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个曙光。同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0: 别听我们两个在这演讲了啊，你们各自去感受长城啊。
2: 好，
0: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
1: 秋无尽，
3: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4: 把乌都盼了，栏杆拍遍
5: 无人会，
4: 登云翼。
6: 走，看谁先爬上去。
7: 楚长，你知道吗？我在牢里面待了3个多月，我重点读了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书籍和资料。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哦，
1: 说说。
6: 你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0: 什么话呀？
6: 我马上要去法国了。啊，你娶了我吧。
0: 不是，易同志，咱们俩不都说好了吗？咱们俩就是同志，不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再说了，你马上都要去法国了，咱们俩以后能不能见面，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说不准呢。
6: 我最后问你一遍，娶还是不娶？
0: 群贤，群贤同志，我对着长城发誓，我不能娶你。
8: 你别这样，
6: 我去哭长城去，哭倒了长城，砸死。
0: 哎，
7: 虽然现在我还没能十分肯定，但是大体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就是也许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也许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到来才能救中国。哎
1: 呀，仲甫兄登临之意岂无人会，为霞满天了。我真是想为你这个思想升华大声喝彩，我真是想冲这个长城大声呼喊，中国有救了。
7: 所以我说，新青年副刊要重点宣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要把办刊的重点由原来的思想启蒙转到探寻救国的道路，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上来。
6: 这边看啊。
1: 我已经正式提出申请了，下一个学期我要开设唯物史观和国际工人运动这2门课，同时我还要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将来

0: 提供一个政治性组织做好准备。好，
1: 首长，还是你想的长远。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想的深一点了。
0: 关键是我们要重新再造一个国家，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要让国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里。
1: 说得好，这也是我们新青年副刊宣言的主旨。
2: 首长，我今年真的很高兴。人行道无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尽贤而无不扣，
3: 为大家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2: 以新春之我，创建新春之家庭，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新春之人类，新春之地球，新春之宇宙，自以乐，及无涯之声，乔峰破浪，遥遥无。

0: 年，强年，你们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1: 酝酿了五年，好事多磨。
0: 临行，还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你们了解我的为人，不说我憋得慌。据我所知，欧战结束，经济萧条，法国失业率很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个空架子，没有裁员，是靠向外国借钱过日子。这样的政府资助的中法大学靠得住吗？所以你们要有上不了学的思想准备。
2: 吴志辉先生，
0: 你听我说完好吗？说实话，对于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一下子几千人过去，语言又不过关，又没有充足的经费，不可能大家都有学上，弄不好就很可能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2: 我们对困难有思想准备，这个您不必担心。
0: 我担心，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你们的信仰问题。
2: 这个您也不必担心，我跟乔年，我们俩都是有信仰的人。
0: 我知道，特别是你，严年，我知道你对无政府主义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了，在上海跟黄凌霜等人还组织成立了进化社，主编《进化》月刊和丛书，还遭到了政府和巡捕房的通缉，我都知道。你们的动机是爱国、救国，但你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执着和偏爱，也是我担心的。
2: 我们对信仰的选择是经过长期的比较和验证的。
0: 我也经过了长期的比较和验证。严年，

0: 可是行得通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最初办那个工读互助社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以为，我现在以为，本质的原因是一点一滴的去改良中国，行不通的中国要想自强，就必须要经过一场持续性的、革命性的大变革。 您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呢。不早，我们徘徊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任年，乔年，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固执，太迷信一种理论，抽时间有时间去读一读马克思著作，去研究一下。 苏维埃俄国的现状，不要一味的排斥，行吗？
1: 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接受。
0: 好。

作为父亲，我本应该呵护你们健康成长、平安生活。可是作为父亲，我有多希望我们父子三人能够有一天在同一条战壕里面，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去做一点事情。

0: 我们收拾东西吧。上周，陈独秀搬走了他的北大的办公用品，周末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去了长城。昨天，他在高等师范做了报告，这是报告内容。
1: 陈独秀这种人啊，盯还是要盯他，但这盯人是要有学问的，既不能让他脱离你的世界，又不能让他发现，啊，尤其是现在，南北议和时期，不能因为他再出了什么乱子，啊，不过呢，最近只要不出什么大事的话，哎，可以放松一下，兄弟们也辛苦，哈哈哈，那个。
2: 以不出事为原则，
3: 明白，去吧，甩开。蔡先生，
4: 仲甫先生，哦，哎，
5: 仲甫先生，
4: 海光，
3: 来来来，
4: 你
3: 找我，
4: 你请坐，
3: 仲甫兄，
4: 是不是？
3: 来来来，坐这里。

0: 张世昭发了一封电报，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后来嘛，我跟世之在谈事走不开，我就请你过来了。你看一眼，
1: 这邢岩从广东打来的。
0: 邢岩现在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也是南北议和的代表。他说啊，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陈炯明的方案，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委托张世昭等人，还有我们两个作为筹办员，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张世昭说呀，他说希望你啊到上海去一趟与他见面，然后再去广州。
1: 事情有些突然，我得想想，另外我也得跟军办商量商量。蔡公啊，您的意见呢？
0: 我之所以把你请来，我就是想跟你商量。我真心希望你能否和我一样，主意还是在北大。你看，下学期的宋时课都已经给你安排好，而且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把新文化运动再搞得更加彻底一些。
1: 仲父，我也不赞成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不适合你。为什么？
2: 南方那边的积极人士太多了，你去那边肯定要走极端，会耽误你做学问的。
1: 太公，世之，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哪里还能容得了我去做什么学问呀？蔡公，关于离开北大的事情，我已经跟您说明白了，我去意已决，请勿再去。至于是不是去广东，容我再想想。
2: 好吧，
1: 行，蔡公，世之，那告辞。

0: 你真的要离开北京啊？
1: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已经无法掌控全国了。两相比较，南方政府有活力，也有号召力。现在孙中山先生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归约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控制南方政府，将来势必会取消北洋政府，统一中国。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1: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3: 谢谢主持人。
2: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3: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2: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3: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2: 呀，这是习惯性的。
3: 对，
2: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3: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2: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3: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2: 挺难受的。
3: 难受。
2: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4: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主持人好。
3: 吴老师好。
5: 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5: 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2: 是啊，
5: 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3: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5: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其实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都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2: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5: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

0: 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1: 偏头痛
0: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的。
2: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2: 一直持续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1: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2: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伴发的。第二个伴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1: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还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1: 跳跃，
0: 就你说的这个跳，
2: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2: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1: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1: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1: 是，
2: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1: 是
0: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2: 不是根本原因，
0: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2: 内。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2: 也有
0: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
2: 两
0: 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1: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0: 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2: 肝风。
0: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在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归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啊，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肝的阴血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

0: 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1: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3: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1: 是啊，贵州三宝。
3: 对，
1: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0: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1: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0: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是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说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3: 这属于保健方，
0: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1: 白芍，
0: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边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具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3: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是芍药花嘛
0: 啊，芍药。
3: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1: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0: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1: 来辅佐。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陈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3: 当归。
0: 对，
1: 哎，我厉害，
0: 厉害，就是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一道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边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陈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3: 血中气药
0: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
3: 那个，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尖顶，
1: 就是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
1: 对，
0: 对，尖顶就是指，
1: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是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3: 这是生姜吗？
1: 是，
3: 特别像，像不像？
1: 像黄金，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3: 这个猜不出来。
1: 这味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应当知道啊，贵州也应当也产呀、啊，这三七呀、
1: 啊，啊，三七，
3: 我只见过三七粉儿，
1: 我也是，
3: 哦，就是都是喝那个粉儿
1: 磨成粉的样子啊，
3: 哎，那我。

0: 有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1: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流血以外，还是什么？它疼啊，
0: 疼啊，
1: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疼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啊。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啊，而且它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0: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1: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
1: 的，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1: 是止疼的一个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嗯，没错，
1: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0: 走脑
1: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0: 脑神经保健
1: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
0: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1: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药，脑天麻猪脑，都跟脑都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1: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息风，
0: 带进去，
1: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这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它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1: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首先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0: 小勺，
1: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2: 是，
1: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0: 枸杞子
1: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
0: 对，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
1: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0: 对，
1: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是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芍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2: 它土壤
1: 地底的水很重要，
0: 它得泡在那个水，
1: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
0: 啊，
1: 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0: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1: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0: 也都吃。
2: 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0: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1: 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

0: 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他比较好了。就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他用上了，他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1: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可能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些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也挨个都要注意。
2: 挨个，
0: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
1: 啊，
0: 每个都说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1: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痛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的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1: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吃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1: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1: 诱发。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疼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1: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注意
1: 是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呀、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1: 开心果
0: 啊，
2: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1: 坚果类的，
0: 坚果
1: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对对，
1: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2: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呀。头疼的时候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2: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哦，
0: 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2: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2: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2: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2: 太阳穴，
1: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2: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2: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 疗效比较明显。

0: 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1: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这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啊，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1: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1: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0: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啊、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
1: 哦。
0: 啊，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啊，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2: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啊，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
1: 住
0: 一次啊，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1: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也就是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2: 怎么理解？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1: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1: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2: 倒立，
1: 这个太有挑战了，
2: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0: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1: 那倒不起来
0: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0: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1: 这样
0: 看。看两腿，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1: 哦，就是
0: 类似倒立的感觉，
1: 下去就行，就让血液倒流就行。
0: 对对对，也是血液倒流，
2: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啊，就那局部就
1: 痛位。
0: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位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
1: 管
2: 的体操，
0: 对，
2: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

0: 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我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

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身体里的净水器失灵了，中医如何读懂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议，比如说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以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索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我们忽视的。
0: 肾衰竭不只是化验单上的指标异常，从中医视角看，它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1: 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
0: 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偷走您的肾气？当肾脏疲惫不堪，中医有何妙招让它喘口气儿？
1: 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二个环节的。第三一个就是
0: 养护肾脏，从治胃病开始。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杨巧翠医生，从中医视角为您剖析肾衰竭的防治之道，带来简单实用的养肾方法与食疗妙方，教您守住身体的先天之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今天要欢迎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开启今天话题之前，我还是要先考考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看看你们最近学的怎么样。请问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在工作，默默地净化我们的血液以及排出废物和多余的水分，那堪称我们与生俱来的最高效的净水器，那你们知道是哪个器官吗？
3: 排毒。
4: 我感觉会不会是我们的皮肤？因为之前我看过说排汗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3: 排毒的话，我一下就想到了肝脏。不是说肝脏排毒吗？
4: 是。
2: 你看哈，我们的肝脏确实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那皮肤呢，同样也有一个排泄的功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专职的净水过滤系统。那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它的形状比较像我们的蚕豆。那我

0: 我们的左右呢，在我们的身体的后腰呢，左右各一个。
1: 啊，这样一提示我就知道了。嗯，那应该就是我们的肾。
2: 对，不就是咱的那腰子吗？
0: 是。那么我们今天要聚焦的就是这个关键的净水器功能缓慢、持续减退的一种严重的状态，它就是慢性肾衰竭。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遵义市中医院的副院长杨小翠，我们有请杨院长。
3: 杨小翠，主任医师，遵义市中医院副院长，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贵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张大宁传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疑难杂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遵义医学会副会长。
0: 杨院您好，欢迎您。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之前呢是有聊到了我们的肾，我们想用一个净水器来比喻我们的肾脏啊。那在源远流长的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对于肾是如何认识的，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净化的一个作用？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现代医学里的肾脏是一个解剖器官，是指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排泄我们的代谢废物，调节我们的水、电解质等等。而中医学里的肾脏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啊一个功能的系统，它就不仅仅只是西医里讲的那个理念，它指的是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肾脏它主要是藏精、主水、主纳气、主骨、生水、通于脑、其化在发，它主要啊开窍于我们的耳及二阴。
0: 那刚才你看我们说到了肾脏是先天之本，那听起来这个功能一定是特别重要的。
2: 我们所谓的先天之本是指我们人体根本的这个能量和物质，而我们先天的能量和物质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肾里面的。先天之精从出生时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是我们生长发育、生理功能、我们的生殖功能以及我们体质强弱的一个因素。
1: 所以中医里边说这个肾啊，它不仅是排尿的净化器，它还是身体的根本和能量库，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2: 对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的根基，或者是我们总的发电站。这个根基动摇了，能量库出问题了，那身体相对的其他的脏器就会跟着出问题。
0: 哎，你看哈，我们是从净水器，然后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根基，从这个视角一下子哈，我们就会明白肾脏的一个重要性。
4: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肾脏是净水器的话，那么它如果功能出现了一些衰退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肾衰竭的一个开始呢？
2: 是的，这就会变成慢性肾功能衰竭。
0: 哎，那你说到这个慢性肾衰竭，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2: 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也称为慢肾衰，它是指各种慢性肾脏疾病持续的进展，肾脏的结构、功能发生不可逆性损伤后，以致我们肾脏的滤过呀、排泄呀、内分泌等等核心功能衰退，从而我们体内的代谢的废物储留、水和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的紊乱，从而累积全身各个系统而出现的一个临床综合症。我国现在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大概是1.5亿，这是根据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提供的数据，同时也按照全国的流调及监测数据来推算呢，大约有27%，它会进展到我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

0: 你看哈，这样一听起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你又如何理解这个病，它的根本原因又出现在哪里呢？
1: 中医对慢性肾衰竭的认识呢，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中医理论中，慢性肾功能衰竭没有完全应对的病名，它一般被我们统筹的像水肿啊、光膈呀、隆闭呀、尿走啊等等诊断里面去。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的脾肾亏虚、湿浊淤堵内蕴为主，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所以它的本病呢，就是肾气的衰败为根本，浊毒壅肾为标。基于我们这种本虚标实的病机，就像我们体内有不足啊，另外又有外邪为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要标本兼顾，要扶正，要驱邪。只是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扶正与驱邪谁重谁轻啊，有一个权衡。在我们提出来的呢，就是益肾泻浊，扶正以益肾为主啊，在治标以泻浊为主。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中医把这两种原则放在里边，再根据它是正虚为主还是邪实为主，哪个重一些哪个轻一些，我们来选择一种平衡的方式。
0: 那在生活当中，哪些人群属于我们慢性肾衰竭的高危人群？我们要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肾？
1: 我们的高危人群主要是我们有许多啊有肾脏疾病的这一类病群，还有我们的慢性病，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的痛风，这些都是属于可能诱发我们肾脏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啊，也会引发我们的肾脏病。
2: 那像在我们生活中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性，我觉得现在很多办公室的人群啊，像我们也是经常会坐着，然后就会去有一个什么现象，小马哥，
3: 憋尿吗？
2: 对，然后就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1: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脏与膀胱管气化功能，长期的憋尿会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气化功能，从而引发了我们肾脏的问题。而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你长期的憋尿，它会出现这个我们的尿液逆行，然后引起我们的泌尿系感染，引起我们的这个肾脏的感染，从而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影响肾功能以后出现肾功能衰竭。
3: 所以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这个肾脏的健康还是很重要哈。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憋尿对这个肾脏不好。
1: 对。
3: 我知道还有长期服用某一类药物对肾脏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有一类药物是有这个肾毒性。那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要重视的。你看我们常常在说明书上有啊，肝肾功能损伤的不能用，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药物，像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啊，还有我们的有一些有肾毒性的抗生素啊，甚至于在我们中药里也有，那叫就是马兜铃酸这一类的药，它也会对肾脏有损伤。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要求在这一类药里边要有专业的医生开具，要有处方的权的这一类医生来开具。
5: 那你看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自己给自己乱买药啊，憋尿，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像都占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熬夜。熬夜对我们的肾脏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1: 熬夜对我们肾脏的危害是最大的。长期熬夜在中医看来就是暗耗肾阴精血的

0: 为是圣经得不到应有的充养和修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你只要过了晚上一点，你就不太能入睡了。
1: 哎，嗯，对，
2: 越熬越清醒。
3: 对，嗯，
0: 所以对我的门诊病人，我常常跟他们说，你要在十一点上床，一点以前必须要入睡。其实我讲的这个一点已经很宽容了，嗯，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常常玩手机啊，常常刷小视频，以至于啊两三点都不太睡觉，嗯，这种啊是暗号我们圣经的一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
2: 你看，看来我们熬夜、滥用药物以及我们长期的憋尿哈，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损耗我们的肾气。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但是又是无声的去侵害我们的肾脏健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本期完整科普视频与回放将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杨元，您看哈，刚才女士给我们大家列举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做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当我们的肾这个根基开始动摇，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一些信号？我们又会怎样来及早的发现它呢？
0: 慢性肾衰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在于啊，它的早期信号非常的隐秘，很不容易发现，有些时候会误认为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应，比如说啊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比如说我们尿液的颜色和泡沫，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莫名其妙的乏力啊，还有就是我们面色的一个晦暗啊，这种以及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索等等，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但是又特别容易放过的一些小症状。
1: 那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您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疲劳，还有就是腰酸背痛，乏力也好，或者说是水肿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问题啊，不会有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
0: 对我们中医来讲，它不是单凭一个症状来判断的，我们是要经过四诊合参，望闻问切，要综合它整个的情况来进行分析，所以不是单一的一个就能说明一定是我们的肾衰竭了，或者我们肾功能不太好了，我们要综合的评判。
3: 那如果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以后，我们想去医院体检，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项目呢？
0: 在体检里边啊，一般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尿常规，嗯啊，看看尿里边有没有蛋白，有没有红细胞，就是我们说的血尿，嗯，第二个呢从血里边看啊，看看它的肌酐尿素氮，再计算一下我们的肌酐清除率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一个呢就是超声，看看我们的肾脏，看看我们肾脏有什么结构性啊实质性的一些改变。
2: 那如果说我们比方说肌酐异常，那是不是就说明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呢？
0: 肌酐是反映啊肾脏排泄率，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嗯，当肌酐升高的时候就说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我们把它拿来作为其实不是单纯的肌酐，而是要计算一个数值叫肌酐清除率，通过肌酐清除率来判断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嗯，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衰竭我们的肾脏损伤程度的一个指标啊。
2: 那如果说真的不幸哈，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治疗呢？
0: 一般从治疗来讲，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现代医学来讲，它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病因治疗，你血压高了我们控制血压，你血糖高了我们控制血糖，你尿酸高了我们控制血尿酸，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加重的因素，

要慎用一些肾毒性药物，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啊肾毒性的药物，要防止感染。第三一个呢，就是并发症的处理啊，当要纠正我们的贫血呀、钙磷代谢的紊乱等等啊。第四就是我们的营养治疗，像我们的优质的低蛋白的饮食啊，限制我们的磷。

0: 治疗的协同优势就体现在第一，它的整体调理，就是改善我们的内环境，通过辨证论治，因人而治，然后结合它我们刚刚讲的四诊合参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内服中药。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多途径的排毒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穴位贴敷，我们的中药灌肠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推出来的奇疗法啊，就是通过我们神阙穴啊的一个外治的穴位贴敷和我们的艾灸来进行治疗。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药浴啊，和我们灌肠治疗也是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全国各地的肾病的中医大家都在研究各种方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希望能通过中医的干预保护它的残余肾功能，让它从慢性肾脏病之初到它进入中末期肾脏病的这个阶段更长，生活质量更好啊，也能达到我们讲的啊，能够在这个疾病的发展中更好的一种治疗模式。
1: 那杨月，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中医外治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有灌肠、药浴、敷贴，而且这些方法哈，相信对于那些不太爱喜欢喝中药或者是我们肠胃有些不适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有敷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去艾灸，那我们到底会敷到哪些位置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吧。
1: 嗯，我们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首先是神阙，它有温阳补肾、利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0: 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个穴位呢是命门。它起温补肾阳、强健腰膝的作用，可以调节我们的泌尿系统。而这两个穴位非常神奇，正好在我们的一前一后是对应的。
1: 你看刚才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讲解，我是感受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病体现了一个整体观与精准干预的智慧融合。欢迎大家此刻呢也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直播间，参与实时互动。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肾脏的疑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杨院长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那您看哈，刚才是给我们科普了慢性肾衰竭的病机根本在于肾气衰败，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哈，保护肾气、稳固生命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果说我们抛开已经生病需要来治疗的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比方说我们的高危人群和我们追求健康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该如何运用中医的智慧来养肾固本，打好健康的基础？
2: 没错，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日常保养也是相当重要的哈。
3: 对，像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食疗，所以我想知道药食同源是不是也是养肾脏的一种方法呢？
0: 当然可以，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在我们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悲伤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肾脏病的病人来说，第一，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就是整天的忧心啊、焦虑，但是你不能不把自己当病人，因为你有许多是需要你进行自律和控制的。好，这就讲到第二个环节了，要自律。这个自律是对什么呢？是对饮食生活习惯的自律。其实到后边大家会发现，中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自我约束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要约束自己的那种口腹之欲啊，想咋吃咋吃，晚上要点点外卖吃了才睡觉，要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这是第一。

0: 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对生活方式上的贪欲。就是我喜欢刷小视频，我是不是就放不下手机了呢？我喜欢玩游戏，我是不是毫无节制呢？所以这个自律是我们在中医的调适中很重要的一环。第三一个就是运动。那么针对运动，我们一般就选择适合自己的。你看现在那个微信大家一刷，非得走个10000步，非得走个20000步，还有一个微信排行榜，朋友之间比一比，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的运动方式是适合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像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是很适合养生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么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或者对于我们肾脏功能不太好的病人来讲，我们的久坐、久卧、久立、久行都是伤肾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在情绪上调适，在生活上自律，在运动上适度。所以年轻人请记住，你的肾不是用来熬的资本，从现在开始规范作息，管理压力，调节饮食，不乱吃药，你的每一次克制与自律都是在为生命的根本浇筑钢筋水泥。其实像我们药食同源的方子有很多，像我们的鲤鱼汤，我们的小茴香炖猪腰，还有我们的黑米、莲子、银耳羹啊，这些都很多。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当下吃的啊，我们养肾的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哎，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哎，这个就很简单哈，黑豆加上黑芝麻，黑色食物哈，记住了，黑色的食物比较养肾。
0: 黑豆和黑芝麻，有益肾、填精、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两种食物呢，在我们养肾的这一些药食同源中比较常用。
2: 那这个是在生活当中怎么去炖它？是我们拿来炖汤呢，还是说是煮粥呢？
3: 如果煮粥，我们是不是还要加点其他的米啊？
2: 加点黑米。
1: 哎，你看，我们大家都对烹饪方法很好奇，但是我对用量也很好奇。我们是随意的抓一把，还是我们有固定的量呢？
0: 我们的这一般来说，黑豆我们选个30克，黑芝麻选20克，再给点大米100克，就是差不多2两。把黑豆先浸泡4个小时。然后再把浸泡好的黑豆、黑芝麻和我们的米放在一起，大火冲开，关成小火，然后我们拿来煲粥啊。可以有多种方式。胃寒的呢，我们加一点生姜片，它还有温胃的作用。
2: 那这里的大米可不可以就是换成刚刚我们讲的黑米？
0: 当然可以，因为黑色入肾经。一般来讲，选黑色的东西，它不光来说有益肾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也取黑豆、黑芝麻、黑米一个补肝肾的作用。
1: 那像这样的方子，是我们所有的人群都能吃吗？还是有一些人群不宜用这样的方子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药食同源嘛，就是把我们很多养生的方法融入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里去，只是针对人体体质的不同，可能使用的材质有所不同。而对我们今天我推荐的这一款粥啊，它因为黑豆它是高蛋白质的东西，它不宜空腹喝，而且呢最好能够热饮，它容易有引发我们的肠胀气。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最主要要注意三暖：暖头、暖背、暖脚。平时怕冷的人呢，外出最好戴一顶帽子，即使是单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种御寒的效果，可以避风寒。第二就是暖背，背部呢是我们人体的阳中之阳，是我们的督脉

0: 所在。如果保暖不当，寒气入侵便会损害我们的阳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阳光好的地方晒晒背，壮壮阳气，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增进健康。第三就是暖脚，寒从脚底起，脚底的穴位众多，若是受凉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所以保暖脚部十分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天晚上泡脚以后啊，睡眠要容易得多，深睡眠也会更多一些。
1: 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晚上泡个脚，放一点艾草，我就觉得自己会暖暖的，
2: 非常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哈。所以其实这个保暖不仅仅在冬季有这个防寒的作用，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养生功效。
3: 对，下次咱们大家一起约着去晒背去啊，晒太阳
1: 挺好的一个方法。
2: 是，
1: 你看，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的干货，也非常感谢杨院长今天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从解毒疾病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养护，为我们全方位守护肾脏健康指明了方向。肾脏健康关乎生命的根本，科学养护始于每时每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

0: 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完了，我打完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我想，要是现在去南方，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2: 那咱们要把家搬到南方去吗？
1: 我想先应张世钊之约，去上海谈谈再说。另外，延年、乔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也想去送送他们。
2: 我就觉得，真对不住两个孩子，给白兰的费用凑齐了。延年和乔年的就不够了，没有钱，到了法国，我真担心他们出点什么问题。
1: 这两个孩子自立惯了，难不倒他们。
3: 1919年12月，为反抗军阀张静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抵达北京，揭露张静尧祸乡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4: 这是揭露张静尧十大罪状的通电，马上把它发出去。

1: 这张宣言再多印出30份，马上送给各个报社。哎，来，这份是我刚刚写好的，要给民国政府金云鹏的，曲章成文，印出15份，明天下午就要用。
2: 好。
3: 润之，
0: 你看谁来了？
3: 润之，
0: 仲谢。
3: 润之，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3: 这一转眼，平民通讯社社长，九成文明的大记者啊，不简单。哎，同学们，这位是仲谢同学，
4: 首长先生，请他来看望大家了。
5: 欢迎。
3: 同学们好。
0: 首长先生让仲谢给咱们带了一车炭，
4: 大家帮忙去门口拿一下。
3: 哎，对，陈慢点啊。
4: 来来来，
3: 暖和暖和。
4: 我呀是赶鸭子上架，一边干一边学。
3: 但说实话呀，我想死你们了。你也看得到啊，我现在忙得分不开身。但忙过这一阵呢，我就去看首长先生。我呀，有一肚子话跟他讲的。首长先生也经常跟我们念叨你呢。
4: 哦，
3: 哎，润之，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
4: 哦，
3: 猜猜这是什么？哎，
4: 闻闻。
3: 家的味道，首长先生啊，特地让师母给你炸的辣椒油，怕你不够。
0: 端门啊，一下子炸了2罐，这下应该够你吃了。哎，首长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啊，没有辣椒油，润之必犯愁。这曲章运动啊，就少了精神头。
3: 替我谢谢师母，谢谢首长先生。
0: 哎，不光首长先生，众府先生也表扬你们了。
3: 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一期《新青年》。哎呦，来，大家看看，来，你的。仲副先生啊，特地在这期《新青年》上边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你们的曲章运动。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我给你们念上一段啊。
6: 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般可爱的、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里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对了，仲甫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现在还好吧？
3: 仲副先生现在已经从北京到上海去了，我有预感，他很快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太好了，这次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他。嗯，
6: 哎，现在全北京城都在议论你们的曲章运动，怎么样？进展如何？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北洋政府啊，像走马灯一样换总理，现在这个金银鹏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我摸不着他的辫梢子。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7: 他就住在棉花胡同，倒他家去。张独不祥，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张独不祥，罪大恶极，乡民苦苦，水深火热。张独不祥，罪大恶极，乡民痛苦。
8: 乡民痛苦，水深火热。
9: 今日总理公务繁忙，
10: 你们有什么事？我会转告乡民痛苦，水深火热。张独不从湖南望。
11: 我们代表全体湖南群众，要求将张静瑶驱逐出乡。
8: 张静瑶怎么得罪你们了？
11: 张独祸乡，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转交给总理过目。

0: 张敬尧有十大罪，纵兵殃民，使得农不能耕，商不能市，其罪一；金融枯涩，无以为生，其罪二；公司破产，归附无期，其罪三；乐民重烟，毁伤国体，腾笑全球，其罪四；破坏教育，使得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其罪五；暗杀公民，深导刑律，其罪六。
1: 这么多罪状，你们还有什么诉求？
0: 我们请政府即刻将张敬尧驱逐出乡。
2: 张国不仇，湖南祸；张国不仇，湖南祸；张国不仇，湖南祸；张国不仇。
3: 明白了，各位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诉求告诉总理。
4: 小董好，
5: 延年来了。
4: 汪经理说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这孩子，我发现你还挺着急。来，坐下，喝杯茶。好，来，
4: 谢谢小董。
5: 延年啊，今天我们俩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
4: 好，
5: 我问你两个问题，可以吗？
4: 叔叔，您说。
5: 你告诉我，你的志向是什么？
4: 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报效民众的人。
5: 那你想怎么报效国家？比如说，做国家的领导人，或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推翻，再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4: 不是，叔叔，这些都不是。我对当官不感兴趣，我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家不要被外国人控制，民众不被当官的欺负，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再结成一个互助互爱、和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我愿意为之而奋斗。
5: 你想怎么奋斗？
4: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

0: 延年啊，你能告诉我你说的献身是什么意思吗？
1: 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想到牺牲呢？难道你非要如此不可吗？
1: 叔叔，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0: 那我问你，你和柳梅的关系你想怎么处理？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
0: 啊？你刚才回答我了？那你得原谅你柳叔叔的愚钝了，我真的没有听懂。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所以我没有成家的打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我不主张建立家庭。作为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者，我恪守六不主义，不谈恋爱，不做私交，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0: 延年呀，中国崇尚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但是哪个不结婚，哪个不谈恋爱？你为什么要走这个极端呢？你知道吗？柳梅为了追随你，她抛弃了所有的一切。你觉得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她吗？
1: 叔叔，我知道您找我就是为了柳梅的事，所以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您，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柳梅的幸福考虑的。我这么做也是从我们家这么多年的教训中做出的决定。

0: 你这个话怎么讲？我父亲陈独秀就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想要拥有家庭的革命者。可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根本无法做到两者兼顾。前车之鉴，我不能重蹈覆辙。
1: 心结在这儿啊！叔叔，您刚才不是问我的志向吗？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回答您：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城市，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我现在决心要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一切。
2: 我做不到像有些人那样两头兼顾，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义无反顾。嗯，我懂了。你坐下。作为长辈，我非常钦佩你的志向，而且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生。 你和你的父亲都是特殊材料做的，我不是。柳梅是我的女儿，她的人生我要负责任。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0: 明白。
2: 所以，我不同意她跟你去法国勤工俭学。她现在不需要勤工俭学，她现在需要在国外名牌大学里安安静静地读书。
1: 请你谅解我，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叔叔，那我还需要做什么？
2: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别做，一切都顺其自然，也不要记恨我。

0: 好，再靠近一点。观众席。好，看镜头啊。好，新娘的头纱稍微弄下。
1: 哎，我来弄吧。
0: 哎，好，好，好。
2: 连年，我爸找你谈话的事，他都跟我说了。我也清楚你的想法了。我不能陪你去法国了。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忆总是一幕幕的出现在我脑海里。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吗？在正大学校，咱们俩打了一架。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我们从上海到北京，北京到上海，我记得我们一起办简洁食堂，一起喂小羊，一起包包子，我们一起演活爆剧，打倒王敬轩，我们一起做木偶，进监狱，发传单，上大街，我都记得。

我多想时间就停留在昨天啊，可是时间停不住的。我多想不要到今天，可是今天还是来了。延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多么羡慕你们啊，你们可以骄傲的飞，自由的飞，不靠家里。我原本想和你们一起飞的，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我飞不高了，我也飞不出去了。我绕了一圈，我又绕回了这个牢笼。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三个字。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不能陪你去。我要说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好看还很笨，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好。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骗不了自己，就是我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都是你。我就想问一句，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没有我？

我明白了，你要去法国了，我送不了你，你要多保重，一路平安，我走了。

0: 帮别人的，先帮别人。
1: 咱们的行，最后放。
2: 来，我帮即将返
0: 去。男同学帮女同学搬一下、啊。
1: 我这个放那手啊。
3: 娘娘，强娘。哎。
2: 我帮你。
3: 谢谢。好沉啊。
0: 我放第一个车了。同学们，赶紧把行李放到车上。哎，
3: 强姐，
2: 姐姐，
3: 谢谢。
2: 我来。
0: 大件行李往车上装啊。
3: 同学好，慢点啊。
2: 真的很沉。
3: 哎，你们家人没来啊？
0: 我没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不知道。
2: 来，姐姐，来，
0: 给我。
3: 你好。

0: 爸。
1: 爸。我姨妈没来啊。
2: 没来。你妈在北京。不来也好。来了又哭哭啼啼的。她让我给你们带的东西。带的是什么到船上再看吧。南瓜子我炒的。糊了。
1: 是糊了。是您炒的风格。
2: 糊大了。行了。这些够你们吃到法国的了。走吧。来，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
0: 没事，
2: 拿这个给我。

0: 你往西呢？向晚同志会，百文卫的旧宅，轰轰烈烈。对这儿没有人比你更熟了。岁月峥嵘，山河依旧，心肠难平。秦安兄，要多谢你救我，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囹圄之中呢。
1: 仲甫，你我何须言谢？坐。仲甫啊，我已经放话出去了，我张世昭愿意做陈独秀，终身。

0: 的免费辩护律师，怕是你以后用着找我的地方还多着呢。
1: 什么意思？
2: 终身的免费的辩护律师，还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着呢？你这意思就是我还得进去呗？
0: 誓言誓言。呸呸呸！
2: 你不用呸，说不定你一语成谶，没准啊，我以后真的会多次进出那个研究室。
0: 听说你现在有了明显的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倾向，是不是对改造中国有了一套新的看法？
2: 我还在探索中，十月革命的道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0: 武汉文华学院的孟校长啊，就要你陈独秀大名，多次托我想请你去汉口讲学。你看你刚出狱不久，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要不过去步步道散散心。
2: 好，我愿前往。
0: 答应得真痛快啊。好，再跟你说下一个事儿，西南大学的事儿。中山先生成立了国民党之后，广东政府大力提倡思想文化教育，这样呢就让陈炯明酝酿多年的要成立西南大学的提案得以通过。军政府啊还专门拨款100万元用以筹备。这个陈炯明对你崇拜有加，一心想挖你去广东给他办教育，这不就让我给你发电报约你到这儿来相谈此事。他生怕你生病，还让我特意带来了聘金聘书。要不咱就进去举行一个授聘仪式吧。
2: 你这也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来这一趟。
0: 你不愿意你到上海来干嘛呀？而且我还知道你是偷着跑出来的。
3: 来啦。
4: 师母您好，先生在家吗？
5: 不在，他应张世钊先生邀请去上海办事了，还没回来。
4: 我是奉命来给先生问好的，没什么别的事儿。当然了，
5: 慢走。
4: 放给我。

0: 各位同学，这半年多来，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民智大开，民气大盛，民众起来了，提出了改造社会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社会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呢，坐了90天的大牢，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今天我说出来，跟大家共同探讨。社会改造，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
1: 实行平民社会主义，
0: 人人都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要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痛苦，有产的安详。三，要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要消灭私有财产制。这样的社会改造

要求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两个信仰，即平等的信仰和劳动的信仰。人人都要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里总要有

0: 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陈先生，过来呀！
2: 怎么了？
1: 陈先生，大事不好，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0: 添什么麻烦了？
1: 武汉当局听闻陈先生今日所谈社会主义主张，大为惊骇，已发布了通令，禁止陈先生演讲，并要把你驱逐出汉。我赶过来给你报信，请你赶快设法离开武汉，免遭毒手啊！
0: 我陈某人一介书生，实在是不胜荣幸之至。
3: 出去好久了，
4: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爸爸了呀？
3: 嗯，我刚刚想他了。
4: 妈妈也想爸爸了。
3: 爸爸，
4: 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3: 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2: 麻糖。
4: 怎么样，见到延年他们了吗？
2: 紧赶慢赶，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了一面。
4: 那就好，来进屋。
5: 东府兄在家吧？
2: 吴总监，
6: 夫人好，我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
4: 啊，吴总监好，来，妈妈先进屋。
2: 前脚刚进门，行李还没放下呢，您这后脚就跟着进来了。这京师警察厅的效率可真高啊！
6: 陈教授，你擅自离京，在武汉闹出那么大动静，如今能平安回京，我不得不来看你呀。
2: 吴总监太客气了。
6: 陈教授啊，咱们可是老乡啊，我自然要对你多关照一些才是。你别忘了，你出狱，我可是保人。担着干系呢，
2: 明白。
4: 吴总监，嗯，屋里坐会儿吧。
6: 啊，不了不了，他刚刚回来。陈教授啊，好自为之，后会有期。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年历史，绣锦衣裳，三代绣娘传承演绎苗族文化的流变，烈火流银书写民族过往，一位银匠用创作治愈心中创伤。贵州凯里的村替舞台上，苗绣和苗银互映生辉，历史与当下轻盈相遇。

0: 在家常大爷鸟一家呼吸汉南汉家古山里就是几年最早开枪阶级先祖只要你出生街上天都向他交代你来世了生活攻击和修法攻击、啊、拿他的手摸一下他就把所有的故事都要讲出来画出来绣出来雕刻出来没有文字就把所有开枪阶级故事一代一代的传
1: 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寮寨里面的女人她的装束没有改变她还是早上起来就会盘她的头发梳完头洗完脸她就会拿着刺绣来做花苗绣的话她的一个记忆的话可能会伴着我们一个女人一生一辈子只要你拿着针拿着线的话永远都有学不完的针迹
2: 遵循苗族的传统张艳梅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潘玉珍学习苗绣潘玉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艳梅也在2017年

0: 认定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女俩的苗绣工作室里，这件由他们合作完成的古藏衣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
1: 这个颜色呢，我们是按传统的山上的凤翔峰的叶子和树干叶子来彩色的，是我设计，我设计好了，我的画册就画出来，画得和我的心一模一样的。
2: 是我第一次接触苗绣的时候，天哪，太精彩了！线和布结合得如此的精妙，你会发现这里面包罗万象。
0: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永义，有一个略显小众的身份，南绣娘。从毕业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将未来事业与苗绣这一古老技艺紧紧相连。他坚信自己在苗绣上有足够的天赋和激情。逐梦的道路上，刘永义幸运地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他的人，其中就包括张艳梅和潘玉珍。和其他苗绣绣娘一样，张艳梅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一样的是，她的这双手是蓝色的，这是她另一重身份的独特标志，染娘。
3: 在我们苗族的这种女红的手艺当中的话，就是说织染绣是分不开的，染色的话也是我们苗族技艺当中的一项，因为是先有布后有花。我们小的时候，二妈就曾经骂过我们说，头不梳脸不洗，去见刚刚也不高兴。每一口苗寨里面的缸，我们对他们的呵护就像对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出现更好的颜色回馈给我们。
0: 正是这份对传统技艺深入骨髓的真实，驱使着像刘永义这样的年轻一代一次次踏上苗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他们深知每一项传统技艺背后都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感，稍有不慎便可能在岁月中消失。
2: 我会一个月里面抽出时间去一两次下乡，去访问很多书籍里面鲜有记载的苗族支系，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东西，去保存他们的东西。欢迎来拜拜。
4: 这是至少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个，要么我都七十岁了嘛，他们二十岁结婚哈。
2: 嗯。
4: 不是不是五十年了，怎么的？
2: 你七十岁，那你这套衣服哪给你整的？
4: 妈，自己做的哦。
2: 天，这种
4: 太旧了，我都所有我都不喜欢的。
2: 丝线儿吗？棉线。
4: 这是丝线呐，农场里的抽的丝哎，对呀。我们白天的嘛，就喊我们女儿们拿走，我们穿的。
2: 情感是苗绣它背后的一个本质。我要把给女儿做的衣服嫁妆做得很好很细心，因为我想着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但是我的手艺和我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能够伴随她的终身。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小动物一样的，在我的面前马上就要消失了，但是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它，这是很让我心痛的一个东西。
0: 刘永义和几个小伙伴共同开设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每个月推出四个作品，把苗绣元素融入其中。在他看来，让苗绣以崭新的姿态回归日常生活，才是对这一传统技艺最好的保护。经过商量，他们准备把刚获得的苗绣纹样设计到一个花瓶中去，
2: 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哈，然后有一个这种，然后其他的就是围绕它的散发的几种工艺，也能就是体现我们就是苗族有很多种工艺延伸出来这种感觉。
5: 我们也可以完全做那种不对称的，完全不对称的。
2: 对，我觉得这种会比较现代一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做织布染色了，这个已经不六十年了，他们的织布染工艺已经断代了很多年了。织布染它是一种很鲜活的颜色，它是有生命存在过的痕迹。

0: 是山川草木在我们的布料上留下的痕迹，它一看就是很柔和的，是很亲近的颜色，跟我们离得很近，然后也很有温度。因为我想做的花瓶的这个作品是比较柔和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姨妈去给我做这个贴布绣的布料的染色。
1: 刘永义口中的姨妈便是染娘张艳梅。作为晚辈，刘永义的成长得到了姨妈张艳梅和嘎婆潘玉珍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在当地，姨妈和嘎婆是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对于刘永义来说，更是出于他对二位长辈近乎亲情的敬爱。
2: 这个孩子很爱学习，他很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很勤奋，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
1: 张艳梅幼年患过脊髓灰质炎，行动只能依靠拐杖，然而每当染布之时，她都会全身心沉浸其中。在刘永义看来，这不仅仅是劳作，更像是一场修行。
2: 这都讲得真太好，你来叫我边
3: 漂亮吗？太漂亮了，感觉整个水都动起来啊，我一看就太有生命力了。
1: 和姨妈学习描染，让刘永义感到染布不单单是手上功夫，背后藏着的是苗族千百年的历史和祖祖辈辈的情感传递。而这个传递过程，恰似嘎婆把记忆传给姨妈，姨妈又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代代相继，从未间断。
2: 在苗寨里面的话，可以说一个颜色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之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也选择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 类似刘永义，张艳梅也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异地搬迁闲在家里的女性和残障群体。张艳梅在教授苗绣苗染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4: 我们这个工坊有点特殊，我们到的这个小区是我们台江县九个乡镇异地搬迁下来的，还有一些残障的群体。这是我的学生刘永义同学，这是我们的学生静泽，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先给大家好吗？
3: 我们这一次呢是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我们这一次就想张老师和嘎婆给我们提提意见，然后今天也刚好碰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到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希望姨妈和嘎婆给我们一些意见，让他做得更好。
4: 我建议我们有很多的旧物的老布，不可以让我们
5: 用那个来做，
4: 对，用我们的旧物的老布重新带来改造。
6: 橘黄都有了，大家下面的苗家就说太素了。
3: 太素了。
6: 那个蓝底的那个边，你要加这个红色，把它跳起来，就浓厚一些了嘛。
0: 在嘎婆那一辈，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存的多的，一些苗族文化，然后再到我们姨妈这里，她可能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到了我们这里，她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只能一代一代的去更新它，去优化它，所以每一代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6: 熊来了，就久了吧。
5: 这样子
7: 是。
6: 面果是顺利了。
5: 但是手工这样挑煤气花嘞。
6: 对。
1: 曾经，苗绣苗染在亲情间传递。如今，为了让古老的记忆在时代纷繁中延续下去，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因为责任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传承路上的亲人。
2: 每天都要布置炒木灰，最好的蓝靛缸，还要加最好的酒，第二天他才有力气走活路。
1: 染缸在使用之后需要精心保养，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稍有懈怠，染缸便可能会永远失去活力。
0: 这里面有一个菌群能够帮助我们的板蓝根的叶子的这种染料叫蓝靛去还原的，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还原了这

0: 这种染料以后它才能上色，然后你每天去呵护它。
1: 这种手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耐心去等待一种结果，虽然很慢，但是它的过程是一个很美丽的过程。我们苗寨里面每一个手艺也可能会消失掉，但是我就希望我们后来的这些新来的人也要学，一辈传一辈，就像一个山脉一样的，一脉延一脉。
2: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父母怀孕的时候没有一把好媳妇，没有一架好的价值观，也不好意思去责怪父母，所以呢就一直在恨，也不知道恨什么。我记得家庭喝醉酒了之后脱光衣服一直在爸爸屋上，一直在。
1: 拿这个衣服在那里养我，我这辈子成不了摇滚乐，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去继承我的摇滚乐。摇滚青年潘世学在25岁那年确认了一件事：光靠对摇滚音乐的热爱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但是熟练掌握一门手艺，却可以带来生活的保障。 幸运的是，作为一名苗族男子，他无需为选择哪一门手艺傍身费脑筋。苗人数千年的迁徙生活已经在他的基因里刻下两个字：打银。于是，摇滚青年潘世学变成了银匠潘世学。我学了2个月，然后师傅就安排我出师了。所以，真正去学习的话，那就是。
0: 2个月的时间，比师傅性子更急的是客户。喂，刚刚出师，一个制作手镯的订单就摆到了面前。经过几秒钟的犹豫，潘世学接下了订单。接了这个单子，我的真正的一个完成度可能达到60%。
2: 因为毕竟我是2个月之后就开始独立的去做了嘛，所以呢也没有哪一个手把手去教，所以呢就自己去硬着头皮去做。现在，
1: 潘世学也成了老师，显然他更有耐心，他想把多年的体悟全部传授给学生。
2: 关键的一个问题，做好与坏，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诗。
1: 说的密不密？只要是方法，如果说记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拿个笔记来去记一下。这个跟读书差不多嘞。2018年，早已凭借精湛技艺走出大山的潘世学，选择回乡创业。他觉得苗银不仅仅是技艺，更承载了家乡独特的文化。
0: 因为我是2018年回乡创业，最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想把自家的这个我们村里面的银匠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有人发现了这个传统文化还存在，他会有更多的人去往我们这边来去跑，在家门口也能够接到订单。我以前每个人都想走出大寨。 但是现在我就不想走大寨了，我想要别人进大寨来找我。

0: 在潘世学开办的苗族银饰传习馆里，他变得越来越忙碌。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员来来去去，他们给苗寨带来了生气，也将苗银技艺带出大山。
1: 这几天怎么样？
2: 老不忙。
1: 其实这个工艺讲起来要有一颗耐心，但是耐心往往还不够。因为我才学两个月我就出师了，就再没有人去手把手教我了。我做一个手镯，我做的哭，有两个师傅坐在我身边，他两个不动于衷，一直让我去做，我两天才敲成了一只手镯。后面我感谢他两个。如果说他两个直接帮我弄了之后，我就
3: 可能我
1: 就一直都不会了。喂，
4: 你现在的问题是啥，潘老师？
5: 就是之前你们所反映的这个磨砂背面敲出磨砂这个机理，不光要求把这里的也统一做磨砂，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就每天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你得去每天的去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那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就越做越亏。我喊了，我已经很老古了。你想，你爬的是没老古人啊？
2: 对，我爬用久了，这个容易断，这个地方。
1: 你力气那么大哟。
2: 但是如果断了的话，再重新拿上焊接可以吗？
1: 是多啊，是砸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现，怎么说我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想过的。我的快乐去哪里了？
0: 在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之外，潘世学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将完成一件特殊的作品。在传习馆二楼的陈列室，潘世学和同事们把最重要的位置整理出来，精心装饰，留给他正在创作的这件作品。
1: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在为生计而去奔波，就相当于舍不得时间啊，去为自己而付出，攻略了自己，献给自己的一件礼物。
0: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苗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商品，而是寄托情感的载体。
1: 能不能？
2: 能。
1: 加一下财嘛。
6: 你们当地苗族姑娘结婚的话，就是家里边都会为这个姑娘打一身银饰，对不对？
1: 嗯，对，
6: 那我们外地的姑娘如果想嫁到麻寮村的话，那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啊？如果说外地的媳妇那嫁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也是给外地的这个媳妇备一套盛装。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衣无银她就不成盛装，有花无银她就不成姑娘。头饰盛装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这个象征。我们的这个图案自古以来一直传承到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些画面刻印在我们的银饰上面，让后人知道苗族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银饰它也是离不开蝴蝶为样，还有鸟为样，特别鱼也是在我们苗族里面，它是特别有象征性的意义。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嘛，那这对生活的这些也就是细节呀。哎，我得要想把烧好一手的这个鱼给自己享受一下，我得要不去山上挖一把葱，如果说没有葱的话，那我就宁愿泡一个泡面。将就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将就，但是真正认

0: 任职的时候也会特别用心的把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1: 最近大家过来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还没有真正的
2: 对
1: 菜饭给大家吃，今天荣幸去亲自下田捉鱼，亲自下厨给大家尝一下，然后好吃就多吃一点，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好不好？
2: 好，干杯！
1: 干杯！
0: 那有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吧，就一头扎进了这个事业之后，家庭就很少去管，然后导致了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
3: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造成了感觉自己对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这种，说下去吧。
4: 半年前，因为一场疾病，潘世学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悲伤，却又难以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开始动手打一面太阳鼓，以苗人的方式完成一场纪念和救赎。
0: 做这个太阳鼓的话，我也是给我的一个失去我的一个孩子的一件礼物吧，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4: 重阳节到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5: 那给爸爸吃点肉。爸爸，爸爸，
1: 你给爸爸吃多，爸爸吃不完啦。你来咬一口，给他吃一口。嗯，
4: 平时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儿子的到来，让潘世学的心情变得和天气一样明亮起来。
6: 老兄弟，我的祈求啊，我的赞啊，神母。你中间就给

0: 那小诺一晚，
1: 太阳谷对于我们苗族人的一个意义，它是非常深刻的，它给予人希望，还有光芒，还有重生。我做这个太阳谷，也就是想献给我失去的孩子他的希望，还有一个光芒，照耀着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温暖，希望他有一个重生。

0: 起小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想着吃饭这个碗，哎，就刚好顺便叫小碗了。他们可能就觉得奇奇怪怪。
1: 我一起看孙女儿那一走呢，掌声就特别大。他们在讲你成个网红了，我就买网红哦，农民红哦了。

0: 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平台的时候，看到这种文艺走秀的这些儿童频道啊，就会莫名其妙，我会觉得很喜欢。正是在闪闪发光的一样东西在吸引着我，甚至就会想过以后我长大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模特职业啊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身高不够之后呢，那这个就是不可实际的东西了。
1: 卢小婉18岁时放弃了自己的模特梦，这个梦她做了10年。她走进工厂，和千千万万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生产线上谋得了一个工位。
0: 在工厂里面上班，每天要做着重复的事情，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我的性格呢，如果做着重复的事情，我就会失去状态和灵感，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特别没有意义。

0: 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多戴帽。所以呢，这我们大家要想把我们的坎塘苗圈打过，坎塘的苗圈。
1: 71岁的顾彪，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意义这件事。
0: 很多的细节，你演得对吧？
2: 我一开场嘛，那个下来吧。
0: 哎呀，俺到坎塘苗圈把姑娘都抓到了。
1: 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喜欢唱苗族古歌，还把自己唱成了苗歌的非遗传承人。就在不久前，农民顾爷爷的艺术道路又向前延伸了一步，他走上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 T 台，成了模特。那场秀上，他身着苗族服饰，脚踩草鞋，肩扛老木犁，木犁上站着的5岁小外孙女儿淡定地看着四周，哼着苗歌自信出场的顾彪爷孙俩惊艳全场。能够走上北京国际时装周，源于突然火爆全国的贵州村 T。 顾彪和众多从村 T 走出来的村民代表，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服饰的魅力和他们的自信。
3: 对，
4: 我太阳光的
3: 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向日葵唱子。那是什么？那是雨叶的桃心的。你自己想啊，动一下脑筋啊，动一下自己的脑筋想。行啊，太阳笑了天就晴了。像我们50年该生的时候，在75年到80年那时候，按工分了分粮食，那时候你没得哪个来照顾了呢？唱完时候都老婆带过，我本人带过，还生呢，老大不小的，那你只能扛犁了，就没得办法，只有搞了踩到犁上去。到下收工的时候又叫他踩在犁上，有的扛回家了，都是这样的。
1: 以前从没想过走上 T 台，不料大半辈子最质朴的生活，却成为了别人眼中最时尚的经典。离开工厂，卢小婉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那个能让他感到有意义的职业还在跟他捉迷藏。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务农。
5: 9到10月份吧，那个时候的季节就是非常好看。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去，到玉米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放牛出去了。我就发现把那个放牛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有很多人喜欢，无忧无虑的那个状态。我并没有特意去化妆，

0: 我这种粗糙一点的也许他们会更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初的意义是想着让这种有趣的东西被大家看到，他们会减少自己的烦恼。
1: 最近凯里的村替舞台要承办一场重要的演出，演员既有专业模特又有普通民众。
2: 唐奶奶，你忙啊。
1: 和往常一样，顾爷爷负责通知另外两位将要一起上台走秀的奶奶。
3: 走了，走了，走了，他们。
2: 你有时间的好了。行了行了，没客气。28号。
3: 不行，
2: 我们去走春天。你穿哪样衣服？穿哪一件？外裳。
3: 穿这一件也可以，让我们家穿衣服都到外边穿哦。
2: 老祖宗遗留下来，不能在堂屋头穿。
3: 我到门口穿。哦，
2: 要到门口穿啊！
3: 我们家里。
2: 潘奶奶
3: 啊，
2: 李奶奶，
4: 哎，
2: 28号，我们去春天之巅走秀晚上。
4: 好的。
2: 你准备穿哪衣服呢？
4: 穿这个的。
2: 都穿这个的。
3: 起来，我看看。
2: 哦。
3: 哎，漂亮，你看。
2: 漂亮。李奶奶去。
1: 3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小婉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化妆师，在新疆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户。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她终于在这份职业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热爱和自由。
5: Hello，
0: 阿涛。
6: Hello， 小婉。
0: 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6: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这次让你就是过来呢，我主要是想要就是让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过来这边，一些
6: 做账号的事情是吧？
0: 对，做账号的事情，然后拍一些记录生活的，发到那个我的自己的账号上面去。主要是记录就是那个娘娘他们化完妆，然后从那边走出来，就直接在这个春梯上面，就相当于记录我和娘娘他们一起。
6: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对，走，我们现在直接去化妆间吧。
6: 好，
0: 去看一下化妆间那边，走起。
1: 此次春梯舞台承办的演出，规模比以往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化妆师。小婉特地从新疆赶回来。
0: 今天化这个妆有要求吗？就有什么标准有没有？
1: 虽然没能成为模特，但这份能在台下参与演出过程的工作，小婉早已欣然接受。
7: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那个，就是。也是贵州的一个网红，专门整模特的。
0: 啊，贵州。
7: 安顺的。
0: 嗯。
7: 我忘记他网名是叫什么，刷到了几次。
0: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他呀？
7: 不会真的是吧？
0: 你觉得像不像？相似度高吗？
7: 我很像。
0: 嗯。
7: 但是他，我感觉他比你要胖一点。
0: 啊，他比我要胖一点。
1: 目前小婉的账号有将近10万粉丝，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分享出去，并得到网友的鼓励，她觉得很快乐。
0: 唱的念什么的？哪个在鞠躬啊？对，好，放手。妈，镜头飞到点，你镜头看到的，来准备开始哦。
8: 哇，这个裸裸，行，还行。
0: 我真的服了，牙齿都裸，
8: 是吧？哎，好干。
0: 不行了，妈，你把我抖死，笑。

0: 好可爱。
1: 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选择很多，他们会因为孩子或是会在婚姻里面就会受了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我妈唯独给到我很多力量，是她既然就她受到了那么多东西，这么多的苦难啊，她依然就是很阳光。就是无论就哪怕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她没有第一开始是打击我或是骂我或什么的。她说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还可以重新再来。
2: 我那么太快，因为轮开了这样逼个不。
1: OK。他会这样跟我说很多，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庆幸，就是我妈妈会给到我这么多东西吧。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这个走秀的是什么样一个走法呀？
4: 他们就是要排队呀。
0: 哪件会比较好看？奶奶，这个下面配什么样的裙子？我也可以去吗？
4: 可以啊。
0: 哇，这个也好好看。要不我试一下这种颜色吧，好吧？那你们这个参加有什么标准和要求吗？
4: 没有规定，男主女右。来，这个是最传统的了，把苗族所有的故事都绣在衣服里呀。马尾猫，
5: 我看好看得很，有闪着呀，你都走啊！哎
0: 呦，这样一搭，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今天就参加，可以不可以？
4: 可以啊，那我那边有衣服啊，苗家人不保密，只要你喜欢穿就给你穿。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终于，小婉站上了 T 台。小婉、顾爷爷以及每个走上村梯的人，虽然他们过往的命运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这一刻为自己熠熠发光。
1: 一走到 T 台的时候，自己好像有十分的来劲嘛，一走起来好像就像他们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劲，有这股勇气。
2: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遗憾自己长得很矮，上不了真正的 T 台，但后面慢慢的发现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拥有互联网的时代，我可以去展示自己，只要说你说向阿姨走，那瞬间我就可以走了。
1: 每一道一喊他了走成梯，他都晓得是爷爷就要扛抬他了，他都知道的。主要我还有能力，还是有力气的时候，我就继续要扛下去，背不动为止，背到你成大姑娘为止，背到你出家为止。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

0: 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3: 地系面具背后是魂牵梦绕的英雄梦想。燕琪在英雄身上找到内心的力量，周顺坚守着老辈与青年对英雄故事的追寻，费文森不辞万里寻找英雄的精神何在。屯补家国600年，雄魂地系代代传承，不变的是记忆中的味道。

0: 燕琪，这名字自带山野的韧劲儿。燕琪是一名部落融合肚皮舞老师，这种风格独特的舞蹈烙印在他的肢体上，是波浪般的摇摆，日复一日的旋转，以及极致的柔美。最近半年，燕琪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瓶颈期，他急迫地想要进一步掌控身体的每一寸肌肉，在柔美的舞蹈中加入一种他暂时无法描述的力量和表现力。这一次，他想到了故乡贵州安顺，那里也许有属于自己舞蹈的根与魂。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想要更有力量的，更有张力的。
2: 我觉得任何的舞蹈吧，不管你的动作跳得有多好，但是没有精神，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些东西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空壳，没有灵魂。
3: 你现在为什么还是要回来学习地戏呢？
2: 因为还是觉得想要找到一个重新起舞的理由吧。
3: 叶老师，
2: 哎，叶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
2: 对
3: 对
2: 对，来进来。
3: 好。
0: 燕琪找的第一个老师是地戏的国家级传承人叶守兴。
4: 我这个样子你看了哈，
2: 啊，
4: 我的二十三五开。唱来首五开唱三首。
0: 面对前来求学的年轻人，叶老师迫不及待地将几十年的功夫倾囊相授。
4: 是刀是拿背景，是枪是个刺激，是锤就是个亮解。
2: 哦，这样子。
4: 哎，就是。
0: 可随着一声又一声的乡音和越来越快的动作，燕琪显然有些跟不上节奏了。
4: 要不要哭？对，
2: 好，
4: 对不对？
2: 叶老师，这样我们要不慢慢的来？这个太多了，我有点烧脑。
4: 记得。
0: 屋里施展不开，三人来到院里，但是过。

0: 快的进度让燕琪越学越懵。
1: 那金丹者，管得无为，无来也。
2: 其实叶老师很热情，而且能感觉得到他真的非常的热爱地戏。当时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是会觉得还是有点感动，就是因为你看到老一辈的传承人哈，他们是真的很热爱这个地戏，而且把这个当成自己人生当中，我觉得可能是一辈子的一个事业吧。就是可能太急切的想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去了解，但是有时候方法上面哈，确实会有一点让，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零基础的小白，然后我在学的过程当中，我是完全是懵的。教我的时候，你看唱的时候哈，给我讲起那些故事的时候，眼睛里面都是放光的。
1: 一吹，你就打来了嘛，你就打来了，我也打来了。
0: 此番交流，老辈人急着把他引入地戏，燕琪着急把地戏的元素带去远方。
2: 动作太刚了，让我们这样一边走一边抖心里。
0: 但是，拥有几百年传统的东西，哪是可以急于求成的？这点其实两边都知道，却都不知如何破解。

0: 云山屯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屯堡古村之一。相传地系起源于明朝初期入驻贵州的军队，那时屯堡人兼具农民与士兵的双重身份。天下太平后，人们生活越来越安逸。
1: 这也是别人后来给他编的，是吧？
2: 瞬间变时髦了。
0: 为了避免生疏了武士，有人创造了地戏，通过表演地戏来演练武士，所以地戏只演武戏，唱腔动作也粗犷有力。
3: 自气昂昂，天不言衰，夏天他。
0: 面具也叫脸子，是屯堡地戏人神转化的媒介，带上台，即便一人演出，没有锣鼓，也能让表演者全情投入。
2: 这是目前为止看到过的跳得最好的一个地戏老师。哎，老师你好，我们刚才在下面看了您的那个演出，对，好棒，然后很打动我。
4: 能看懂不？
2: 看不懂，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您跳有点，就是有点想哭。因为我刚才看上面都没有音乐。
4: 没有。地戏的表演本来就不需要音乐，它平常就只需要一锣一鼓。但是没有锣鼓的话，只要有舞台有面具，它也就心中自有锣鼓。因为地戏本来就是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所以才称之为地戏的。
2: 我之前也有看过别的老师跳，但今天看您跳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演的是英雄，戴上面具那一刻，就用一个凡人的身躯去化身英雄，所以就是一个人也要演出千军万马的气势，这就是屯堡人这么600多年来的一股精气神，一种精神支柱吧。
0: 缘分总是不期而遇，这趟屯堡之旅让燕琪找到了能带领他走进地戏精神世界的老师。随即陈老师家的晒谷场变成了他们的练功地，学习也从最基础的步伐开始。
5: 我们来学地戏的最基本的步伐二步半，地戏的所有基本步伐都有两步半的这个身影在里面，就是一二三退半步，这是地戏的基本步伐。

0: 没有步伐，永远只是空有其形，没有其声，乱的，脚下一团糟，动作再怎么模仿的像，他脚下是一团糟的话，他呈现不出了那种舞台的感觉。来，一，
1: 燕琪渐渐意识到，地戏需要的那股硬劲儿，跟肚皮舞的软劲儿截然相反。接受新知，可能需要从忘掉过去开始。
0: 你学舞蹈的，你真把舞蹈动作给带进去了，不要手不要这样上下三胡，对，这样不对。地戏是一种阳刚美，站着的话，对，它还是戏曲的影子，不要这种上下三胡，上下三胡的话，
2: 不能手腕太那个，
0: 对，不能手腕上
2: 手臂，
0: 或者你走起来，我看你上下三胡就还是有舞蹈的影子在里面，
1: 不久后，陈老师也将去城里工作。临行前，小院儿、戏台，甚至河边的芦苇荡，都成了他们练功学习的场地。
3: 不要往前这样踢，这样踢容易把对面的那个对，把你对戏的演员给踢掉。对，
1: 或许全身心的体会家乡的土地，哪怕是一阵风，都会给他们带来灵感。
4: 本来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要想相融的话，就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创新的人都是很难的，所以你想走两种不同道路的创新，两种不同文化的创新，包括以前我们的很多艺术大师，有的艺术大师是两门报的，他是已经把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已经很熟悉了，他才能把这两个东西给融合起来。
1: 陈老师的话让燕琪焦躁的心慢慢静了下来。融合不是随便把两个东西拼一块，得真懂了，练透了，才能自然而然地合到一起。
3: 陈老师，
1: 离陈老师要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特意叫燕琪和小五来家里吃饭。饭桌上腊肉野菜都是家乡的味道，热气腾腾的，满是家的感觉。
0: 这段时间回去学的怎么样了？
2: 感觉还是得再继续练。
0: 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过程，还是那句话嘛，没有捷径走，就多练。
2: 就看着动作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自己要上手练的时候发现，哎，怎么练的感觉怪怪的。
0: 传统化的东西呢都是这样，看着乍一看就是觉得没什么，但是你真的去了解它以后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很深的内涵的。
2: 确实
5: 我觉得还有一点，主要是他跳的那个部落舞蹈哈，主要是一个阴柔的那种感觉，然后地戏呢表现的是一种非常那种，
0: 对，地戏是一种阳刚美，对，所以说他的要想把地戏跟这个部落舞蹈都融合的话，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因为它是两个极端的东西，所以你想把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的话，倒且储藏吧，他们在等着。
2: 好的，陈老师。
0: 我还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可能基本上要逢过年才能回来，所以这边你要自己规划一下，看怎么去练习，怎么去坚持，要自己有个规划了。
1: 地戏阳刚，部落融合肚皮舞阴柔，一阴一阳刚柔并济，就像贵州的山水，一面是来自大地深处亿万年的回响，一面是绵延不绝周而复始的塑造。燕琪终于明白，他不断追寻的舞蹈的根与魂，其实一直就在他心里，在骨血里，在他故乡的泥土与蓬勃的山林间。

0: 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好，同学们好，快坐，请坐，请坐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堂课，你们心目中自己觉得最崇拜、最喜欢的英雄人物是谁？我们从第一个小朋友先开始哈。来，先，小朋友你喜欢谁？孙悟空？
2: 警察？
1: 警察？医生？那么你们好不好奇老师喜欢怎样的英雄人物？好奇是吧？好，我喜欢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重点，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包括我手中的这个面具，那么就是现在手中看到这个 DC 里面的很多角色之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文武老少女少将的一类，吕布。
3: 好，周顺这位00后是国家级非遗安顺帝系年轻的传承者，课堂上他留意到600年的帝系英雄在孩童的认知里几乎是空白的。周顺觉得要在最短时间内让帝系在孩子们心中扎根，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打造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面具与表演正是他提炼出来能开启孩子们帝系认知大门的钥匙。
1: 好，同学们，那么刚刚我们在课堂里面也说了老师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最喜欢最崇拜的，那今天看我、哦、你们已经来到外面了哈，这个角色大家没有知道是哪个角色，刘关张三兄弟里面的三弟张飞，待会儿就给大家表演我们安顺帝系里面的一个英雄角色，就叫张飞。好，等我戴上面具给大家表演啊、哦、看一看啊、哦、好。
3: 周顺与帝系结缘时比眼前这些孩子还要小，从4岁接触学习帝系，到他21岁爷爷去世，将近20年的时光，周顺一直陪伴在爷爷身边学习帝系。很多记忆里美好的味道都与那段跟随爷爷学习帝系的时光紧密相连。然而几年前爷爷过世，去看望爷爷的老朋友成为周顺生活里温暖的慰藉。
1: 哎，大爷，我来看你啊、嗯！你坐，你坐，你坐，我坐，我放你。嗯。
4: 那就来吧嘛。
1: 哎呀，那么正常妹妹今天来看看你，孩子们不能控制的。我讲我是特别小时候来来过的了。嗯。我们大姨啊，对我们的影响。
4: 可以话从心里面想。
1: 话说下，所以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不来呢？是不管拍不拍啊，我觉得我们都要来看的。
3: 詹爷爷和朱顺的爷爷陈先松老爷子都是安顺帝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二人再加上另外一位顾爷爷，他们一起经历了帝系最辉煌的日子。后来陈老爷子和顾老爷子相继离世，詹爷爷成为他心中怀念爷爷的唯一寄托。
1: 我们所要去传承的精神和这个故事，就是老一辈人一代一代传承的东西，而安顺帝系本身就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辈的老年人。我觉得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现在能找到的我有记忆的就是詹爷爷，因为他曾经在天龙演武堂和爷爷他们曾经那个老戏班一直给我的最大的记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把他们也找到，我想去给他说一说我的想法。
3: 面对这位和爷爷一起在田间地头跳了一辈子帝系的老人，周顺怀揣着忐忑与期待，终于鼓起勇气向詹爷爷提起自己做帝系自媒体账号的事。他一直很怕詹爷爷守着老规矩，无法理解自己这种通过自媒体破圈的想法，他太想得到这份来自老一辈的认可了。
1: 在天龙，哎，其实詹爷爷我讲哦，如你们的老辈人在的时候，你就拍个抖音那个宣传，在你们看你们觉得如何？
4: 可以啊，

0: 我就晓得，那里是过江和你们个孙孙祖国了哇！孙孙祖国的，我电视上给你们看到那个抖音。
1: 哦，你今天刷的我们抖音了吗？
0: 我刷的你们抖音的。
2: 你看我这个抖音，一个是宣传我们的这个藤壶文化，嗯，地区的艺术，嗯，所以呢，没想到。 詹爷爷早就刷到过周顺的视频，还很愿意唱上几句老戏腔。这既是让更多的人听到最传统的味道，也是对周顺传播地戏的支持。
0: 啊，对唱，你教我唱，教我这些，说你唱，你教我几句。
3: 可以的嘛？
0: 啊，
3: 我想拿手绢就可以吧？
0: 好，
3: 三爷，就是法子了。
0: 唱一个滚滚长江。
3: 滚滚长江，好。

0: 快的，可以了，吃饭吃饭快，都坐了的。杨春来。
1: 夜幕降临，周顺把师兄弟们聚在一起吃饭，酒杯碰撞声里满是熟悉的情谊。
0: 阿伯伯爹爷爷爹，我们最主要想的是爷爷也走啊，然后我们想为把大师傅聚在一起，还是想把我们这个底细好好走下去。
2: 只要是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底细传承下去，希望这个底细在我们这一代发挥到我们个人的作用，把它再创辉煌。
3: 底细这个传承的，传承这块路确实不好走，但是我们再接来，我们也要走，
0: 接来也要走，
3: 是吧？
0: 对。
1: 每当老友相见，时间便会自动调回当时的年纪，那时天天萦绕在耳边的声音自然也必不可少。

0: 程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施叔伯的经验沉淀，周顺的心思心想，在推杯换盏间碰撞出火花，弟媳的突破之路藏在这些人的共识里，也藏在代代相传的师徒情，同门异众。
1: 丈夫人，丈夫人有两个。
0: 除了周顺，大部分师兄弟平时都有工作，要想让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弟媳的传承中，周顺必须找到足够多的演出机会。今天有老板在网上看到了弟媳视频，要找他谈演出合作的事情。
2: 我们 DC 的话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他们都是一些战争题材的英雄故事。好，
3: 那像这样子的话，这个价格怎么算呢？
2: 就我们的师傅不能保证一定的辛苦费身上，我们不是很商业，也不是图赚钱而去表演，我们只是说能把这个东西带出去。
3: 有这个
2: 高台
3: 啊，高台其实很确实很震撼，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到时候你或者是演出啊，或者你拍个视频给我们，我们拿出去宣传宣传。
2: 好，快点，
4: 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为了让演出商看到弟媳的魅力，周顺组织师傅们去铜鼓档录制高台弟媳视频。高台弟媳是传统弟媳的创新形式，表演时会用数十张八仙桌搭成高台，再用黄烟爆竹营造战争场景。表演者身着传统战裙服饰，在桌塔间完成翻越、追打等高难度动作。因为场面大、绝活多，这种形式近些年来关注度最高，传播得也最好。同时，每场演出需要几十名演员共同参与，这也让更多人能通过弟媳演出养活自己。但是

也是因为场面大，观众与演员间的距离也拉大了。那些融在面具里的英雄基因，唱腔里讲述的历史故事，无形中也掩藏到了这些视觉奇观的背后。传播效果与深厚底蕴，就像跷跷板的两头，永远难以平衡。

0: 无论去往哪个方向，家永远是出发的原点。拿起爷爷留下的老面具、老唱本，隐隐约约又听到了儿时爷爷对自己的叮嘱。
1: 以前我看着这面具箱，你都没有走样，一直在我身边。听见你唱词，又看见你给我留下的面具，看到面具像看到爷爷你一样。但是爷爷走了两年，我最终还是想，这个老宅子只是想给我们的师傅能在这个地方能放下所有的思想包袱，能在这个地方无忧无虑，能有这一个平台，让大家师傅能聚在一起边，他们唯一最爱的东西。这个也像当时你跟我讲的一样嘛，安顺地区本身它更重要的不是戏，而是人。大家一起边缘玩，坐在老宅子里面吃吃饭，聊一聊属于你们这一辈老艺人的故事，我觉得是我们这边年轻人更爱熟悉的东西。所以一边我作为年轻人，又作为你的孙孙，我更要通过年轻方式，也更需要给我们的叔叔辈辈以一些这样一个平台和窗口去展示他们。
0: 从解决生存到留住精神，周顺终于读懂爷爷曾经说过的很多话。地戏不单是一个个面具、一叠叠戏本，而是爷爷教戏时的耐心，是老辈们为了记住故事的那股子执着，是戏队队员们一直坚持的勇气。周顺决定把老宅改造成一个故事馆，最核心其实是收藏人，让地戏的精神在人的故事里慢慢沉淀，再一辈一辈传下去。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身份并不是传承人，觉得更多的是故事的叙事者。我想制造一个，哪怕自己创造一个这样一个属于安顺地戏的一个小核心根据地，让大家都能聚到这儿，那就是他们要去畅谈他们所热爱的东西，就是安顺地戏，说他们的情怀，说他们的记忆，说他们的心里面的英雄人物是到底什么样。所以我想去创造这个东西。
0: 老辈需要传承，新人需要鼓励，今天他就要去见一群他牵挂了很久的年轻人。
2: 哎呦，你们是哪个？今天我找你们挑神，
3: 走吧。
2: 好。
0: 周顺从被爷爷照亮的后辈，变成照亮孩子们的前辈。孩子们的主动追寻，印证了地戏关键在人。地戏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地戏起源于屯部，但只要有人的热爱，它就可以在山间、楼宇、溪边，任何地方。
1: 这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战斗，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还有比我更小的，我们一辈一辈的接着去传承我们这个东西。
0: 或许，所谓传承，从来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带着先辈的心意，向着前方步履不停。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当兵。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
6: 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昨天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找你了，你前脚刚进门，这吴炳湘又跟过来了，是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一定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在武汉演讲的报道。这样，我的行李被打开了，我直接去市支那儿。
0: 好。
2: 哎呀，兄长，快快进来暖一暖。
3: 周副兄，你回来了。
1: 弟妹，你帮我一个忙，你到隔壁去帮我叫一下高一涵，让他把守长、德前都叫过来啊，最好把玉才也一块叫来。
2: 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3: 周副兄，出什么事了？
4: 来，大冷的天儿，把大家都叫来，
5: 打扰了。
4: 快坐。
1: 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要不要离开北京？眼下我面临的情势比较紧迫，京师警察厅在我家门口设了监视岗。我前脚刚到家，后脚吴炳湘就来警告我不可擅自出京，那显然是把我当成眼中钉了，这么看来比较麻烦。
4: 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躲躲，
1: 可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走了，新青年怎么办？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5: 这个吴炳湘真不是个东西，要我说别理他。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再把你抓进去，还讲不讲法度了？
6: 不可掉以轻心，吴炳湘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千万别指望他跟你讲法度。
3: 周副，你也是太不在意了。我看了武汉报纸上刊登了你的演讲的言论，公开的宣扬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还说要搞什么流血革命，取消私有制，这些言论确实是出格了，枪打出头鸟，你怎么老是不接受教训呢？
7: 这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啊？要我说，索性到南方去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3: 去南方？周副就是刚刚从武汉被驱逐回来的。
7: 是指我们现在只有到南方去，我才……
1: 对不住各位，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这样吧，我想我还是离开北京吧，马上快过年了，我要真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
5: 周副兄，你打算去哪儿啊？
1: 我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的聘书，我想先去上海，那里的政治环境比北京要好，劳工和商界都已经觉悟了，不像北京还闷在学生圈子里。另外，我也想把新青年也一块儿带到上海去，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3: 新青年在北京，特别是在北大，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何必舍近求远，另起炉灶？
6: 我同意周副兄的意见，新青年是周副带来的，自然应该跟着你。没有陈独秀，叫什么新青年？无论新青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还在周副兄手里，我们就一如既往的支持。
7: 我同意。是
5: 同意。
1: 谢谢玉才。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坐火车去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先请张世钊以南方。

0: 帮政府的名义给京师警察厅发一个公函，
1: 就告诉他我已经被聘为西南大学的筹办员了，
0: 那让大家都没有麻烦了。另外到上海以后，我把这一期的新青年先编好，后面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2: 可以，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
3: 书记，我们的人刚才又去了趟建港胡同。陈独秀不在家，说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4: 喝酒去了？跟谁喝酒去了？这是出什么幺蛾子吧？
3: 是啊，给他抓起来算了。
4: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这个人呀，做事情就是操之过急。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南北议和时期。我听说陈永明还约了他做西南大学的筹办员。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贸然行事把他抓了，那南方政府能答应吗？
5: 总监啊，马上就要过年了，陈独秀可是京城治安的一大隐患啊。您看他在武汉的演讲又激烈又有煽动性，这破坏力可不得了啊。
4: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这样吧，明天派人把他约到厅里来，让他写份保证书，如果他答应我们的条件，那就放他回去，如果他不答应，那就把他扣下，这对外也好说啊。啊，
1: 明天
3: 明天
1: 明天
3: 知道了。我去安排。

0: 嫂子来了。
1: 哎呀，你们都在呢。政府，刚才警察又到家里找你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到朋友那儿喝酒去了，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但是我担心这帮警察一会儿还会到家里去找你，我觉得你现在就出去躲躲吧。
2: 郑国然，
0: 嫂子，您别着急，今天晚上钟福雄就住我们这儿，我谅他无病箱，也不会跑到我这儿来抓人。
3: 是是，钟福雄不能住在你这儿，
4: 你也是犯人之一，吴炳湘很有可能上你这儿来抓人。我建议今天晚上去我那儿躲躲，另外明天你也不能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去上海，因为警察已经把你盯死了，他们不会让你走的，由我来送你，我们从天津出发怎么样？
2: 好，
4: 事不宜迟，马上动身。
2: 钟福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等我一下，我去拿酒。
5: 酒？
2: 花雕酒，你喝过的那种。
5: 多谢。
0: 来不及了。
2: 来得及，我跑着去。
0: 哎，多谢，我这有花雕。
6: 哦，对对对，花雕酒。哎呦，花雕酒不能喝凉的，对身体不好。我去热一下。
7: 弟妹，不用，酒是凉的，心是热的。

各位兄弟，民国6年初，我到的北京，本来是想帮蔡元培3个月的忙，没想到这一干就整整3年。这3年，我从单打独斗办新青年，到聚集了这么多的同仁兄弟，开创了一个事业，竖起了一杆大旗，我问心无愧，也非常知足。这杯酒，我敬。 各位兄弟对我的厚爱，请慢，你也陪着。

0: 郑府兄，还记得几年前你我在陶然亭相识吗？
1: 那哪能忘啊，你在家把酒热好了，怕凉，用棉被裹着，租一黄包车送到陶然亭。

0: 听，大雪漫漫，冰天雪地，我们却喝着滚烫的花雕酒，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1: 今天这酒还有些凉，朱福兄，我用手捂了一会儿，你换我这碗。
0: 这样就好了，这样我胸膛里面就可以燃烧了一团火，有你，有雪，有花雕，这不跟那天一样了？
1: 一样，一样，有始有终。钟福兄，你是我永远的朋友。

0: 吴秀，我真的得好好感谢你啊！能够让我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总编辑，这是我收获最大的感觉，最充实的一段时期。
1: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自从我们《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以来，《易涵》撰写了数量众多、分量极重的文章。你是科学与民主理念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也是我们《新青年》当之无愧的功臣。

0: 说心里话，
1: 没有陈独秀、黎州树人，就没有《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钟父兄，我真的谢谢你。
2: 玉才，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鲁迅才是真正的

0: 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你说你打算在北大大张旗鼓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准备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你到底怎么设想的？说给我听听。
1: 我打算先开几门课，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成了社会主义的将来。另外我打算在北京大学办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跟中下也商量过，想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运动，筹办工人俱乐部。我觉得这次五四运动之所以没有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都起来了。
0: 对，我说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环境好，指的就是这个。
1: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该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
0: 是，首长，你说的这些都是过程，你想过没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抛父别处，抛家舍业，东躲西藏，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0: 好。
1: 一二三，我慢点啊！我给，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你们干什么？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
3: 师母，您好，先生回来了吗？
2: 他不在。
3: 上哪儿去了？
2: 我不知道。
3: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收拾家里不用的坏东西，扔出去。

0: 叔母，如果先生回来，务必请他到京师警察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多谢您的配合。
1: 哦，对了，
0: 箱子有点沉。

0: 其实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在你们家喝酒的时候，是直问我的那句话。他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吃兔了，为什么要抛弃妻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钟父兄，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吗？
1: 我想，我已经想明白了。
0: 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咱们这个国家。 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80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不受统治者压迫、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能够当家作主、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
2: 钟父兄，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谁都不能把它辜负了。
3: 首长，说得好。可是，我们到底要靠什么来完成这份责任和担当？
2: 组织，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核心。
3: 钟父兄，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提上议程。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我要好好的筹划一下。

0: 你说什么？这一夜之间人就没了，真出幺蛾子了。
1: 属下分析，陈独秀一定躲在谁的家里，准备伺机溜出北京。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走啊？
1: 下那么大的雪，他一个人怎么出城？不可能。我建议咱们在前门火车站增加暗岗，他很有可能坐火车出逃。
0: 你这样吧，拿上我的片子，把胡适给我请来，我要向他这个保人要人。
2: 是。

0: 先生，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1: 听您口音，像是从南边过来的。
0: 安徽凤阳的。
1: 凤阳，凤阳是好地方啊，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怎么今年也闹灾荒？
0: 闹灾荒，闹瘟疫，闹土匪，闹兵乱，啥都闹，没法活了，就逃出来了。
2: 老爷子，这大冬天的，怎么不往南边去啊？
0: 本来我们一家人要去济南投奔亲戚，可没想到一路都在打仗，到处都是难民，亲戚没找到，这就顺着大溜来到了天津卫。
1: 这难民都是从安徽来的吗？
0: 哪儿的都有，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的。山东今年闹大灾，出来逃荒的人最多。
1: 您拿着，
0: 你给我这也没有用啊，有吃的吗？
2: 您收着吧，能管用。
0: 好人家还让他在那么看着我这个二人呀。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好人家。谢谢爱人。
3: 谢谢爱人。

0: 老爷子，您点这么多的灯啊？那边的朋友兄弟多，我不能让他们孤单的。您这是祭奠朋友？都是当年闹义和谭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
1: 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不能不管他。他们是
0: 为国捐躯而死的，死的值啊！值个屁！我今天来给他们送灯，就是给他们喊冤叫屈，为这样的国家去死。 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360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呢？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

0: 妈呀，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政府难道不管吗？
1: 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呀？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
0: 这海河上到处飘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
2: 老百姓命苦，
0: 这么多年时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信念。
1: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0: 一个拥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1: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0: 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够享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好，政府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0: 来，让我们宣誓。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族。

0: 富国强，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 史志兄啊，请坐吧。
4: 坐。
5: 这个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了？
4: 当天晚上就走了。
5: 他是怎么走的？
4: 怎么走的我不大清楚。嗯，稍等。他留了一封信给您。

1: 你也是，我也是，我们俩都是亏了，也是我，但是更精神了。好，好，先生，多亏了师母的两锅辣椒油啊，来得及时，要不然我都不一定顶得过来。
2: 我让他再给你多做点，多放点辣椒。
1: 要得，要得。
0: 给我，走走走走，
1: 哎，走啊，瑞生。
3: 润之，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搞得怎么样了？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纪云鹏啊，已经答应了要解决湖南的事情。
0: 啊，
3: 现在军阀混战，张景尧四面楚歌，败局已定。
0: 那么润之，曲张。

0: 运动之后，湖南将何去何从？你想过吗，
1: 先生？这也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
0: 不，我其实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这次去张运动啊，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个手机面冰激。
2: 哦，来那么早的呢？
1: 不早了，晚
2: 上。早点
1: 不早了。
2: 面包还好吧？
1: 好的，生意好的。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

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

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

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心吗你？
2: 热情吗？
1: 俺娘有没有个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的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我弄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济南茶博会，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看一杯佳茗如何链动全国大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0: 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今天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全省1.2万余个村社区用上数字监管平台，村集体资金管理更规范高效。
0: 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在贵阳启动，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持续发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正在举办的济南茶博会上，贵州20家重点茶企携干净前茶组团亮相，通过专场推介会积极开拓北方消费市场。70年前，山东启动南茶北饮工程，为高纬度地区

0: 种茶提供了有益实践。如今前茶北上，借力国内大循环通道，跨越山海，把高原好茶送到北方茶友面前。从南茶北饮到前茶北上，既满足了北方消费者对优质茶叶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内陆山地特色产业对接全国大市场的探索与成长。
1: 在济南茶博会的贵州展区，20家重点茶企拿出了各自的特色产品。如今在山东绿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北方茶友爱上了干净前茶，一次次北上的推介，正是贵州茶从走出去向扎下根的转变。
2: 10多年哈，就在我们山东这边就开始布局，平均下来一年可能有个8-9百万。
3: 谈代理的呀，批发的呀，经销的呀，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断过。谈的订单客户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一个订单预估是在10万元。
4: 山东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4.6万吨，而本地近60万亩茶园的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这1万多吨的缺口为南方好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5: 贵州去了4次了，那边山好水好茶也好，我们这些朋友都喝贵州茶，喝了5-6年了。
6: 10年前做茶艺培训的时候了解到的10大名茶当中的杜云毛尖，专门去了一次贵州，环境非常好，茶园管理也做得特别科学干净，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贵州茶是越做越好，全国各地都喜欢。
7: 山东这种地理环境，茶叶的种植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山东人民呢又非常喜欢喝茶，正好贵州省作为一个全国的产茶大省，品类又全，那口感、色泽、香气都非常适合我们山东人的消费习惯。前茶北上也是适应了我们南茶北饮的历史工程，适应了我们饮茶的需求。
4: 这次茶博会，贵州展区还吸引了一群研学小朋友的目光，不仅现场品茶，还学习到了茶叶知识，
8: 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茶。第一次知道这个茶籽化石大概有164万年。
9: 贵州茶摊位上会给我们讲很多的茶文化，眼见了，品过了，孩子对茶的这种认知会越来越强。
4: 好口碑的背后是贵州茶人的热情，更是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带着标准，带着产品，跨越千里讲好干净前茶故事的坚持。
10: 优质产品啊，首先从标准做起。我们是专门制定了泛金山茶的综合标准体系，对几款爆款产品还有专门的产品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啊，抹茶成了爆款产品，同仁作为抹茶之都，很多人慕名到展会来寻找贵州的抹茶。
11: 这次茶博会的还要单独组织山东20多家茶企、茶叶经销商和我们六盘水进行深度对接，把我们市场的需求变化再反馈到我们源头，理清我们茶叶发展的思路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4: 为协会牵线搭桥的是贵州人顾世桥。12年前，他只身闯荡济南，现在一年能卖几百万元的贵州茶。然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
12: 2014年国庆节那一天来到了济南，辗转了7-8个市场，只有一家门店做贵州茶，我就下定决心开了一个小门店，依托了我们贵州省茶博会，把山东的很多茶商朋友带去看看我们贵州茶。其中一个人一个月在我们那个黔西南州就采购了3000万。
4: 顾世桥的经历正是前茶开拓北方市场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零散门店到省市协会联动组织企业参展，贵州茶北上的脚步越走越稳。近3年，贵州省茶叶协会主动搭台，连续8次组团北上，带着茶企走进北京、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参加展会，现场推介。
2: 持续这么多年，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市场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这样先天的禀赋给予了我们非常好的生态。茶园国家执行的农药禁限的新国标是121种，10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56种，全覆盖。农业农村部质量检测的这个抽检，连续14年，我们是达到了100%的合格率。
4: 如今，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2025年，茶叶产量32.69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的硬实力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度。
13: 贵州是一个茶叶大省，这两年推介宣传力度很大，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北京市场贵州茶，尤其是现在的同仁抹茶，家喻户晓，培育一批真正的是能闯市场干事业的这些优质的企业。

0: 对三北市场要加大力度进行推广。
1: 用电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六盘水市工业用电量突破92亿度，同比增长10.38%，增幅位居全省前列。多出来的电是谁在用？用在了什么领域？来看报道。
2: 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公司，今年三月实现二期项目全部投产，年产优质铝水超过20万吨。
3: 今年上半年全厂用电14.9亿瓦时，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0%以上。预计2026年全年用电将达到28亿度，同比去年增长42%以上。
2: 作为当地的用电大户，公司今年的用电量将比去年再多出整整10亿度。
4: 去年上半年，六盘水全市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总共16.39亿千瓦时，双源新材料两个厂区一年的用电量几乎是整个六盘水所有家庭半年用电量的1.7倍。
2: 在企业车间，大型电解槽全线满产运行，960摄氏度的铝水从这里产出后，10分钟直达下游企业。今年上半年，水城经开区集聚铝产业上下游企业70家，完成产值114.54亿元，同比增速高达62.47%，实现从一炉铝水到百亿链条的加速跃升。六盘水市上半年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中，有70%增量来自铝加工、新能源电池和装备制造三大新面孔。在位于水城经开区的这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平均每天有200辆次的电动重卡充电补能。
5: 我们一期建设有13台桩，共26把枪，其中风冷枪24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液冷枪有2把，单枪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么充电量平均每天大概3万到4万度电。
2: 2024年8月，六盘水首座重卡充换电站投入运行。2年时间过去，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300台，沿6条煤炭运输主干线布局了40座充换电站。用电量上涨的同时，发电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六盘水斗庆光伏电站，层层叠叠的光伏板随山就势，将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作为水城区首个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达100兆瓦，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约2.3亿度。
6: 我们电站占地面积约2700亩，总共由33个方阵组成，共有232128块光伏板。目前项目平均上网电量约1.4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19万吨。
2: 像这样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六盘水市水城区已建、在建、拟建的共有42个，总装机容量达3900兆瓦。
7: 上半年，全市绿电烧纳量同比增长近60%，工业用电中绿电占比首次突破30%，这意味着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吹日晒。
2: 92.05亿度的工业用电量，拆解出一个关于变化的故事。70%增量来自新兴产业，老工业基地不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1000台重卡实现电动化，跑通煤炭运输绿色转型的路径。绿电占比突破30%，风光资源持续释放生态价值。用电量的曲线向上，不只是产业规模扩容，更是六盘水转型发展最直观的注脚。一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8: 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90年前那场伟大远征，走出了一条革命胜利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之路。今天起，本台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省媒体，共同策划推出《长征魂同心路》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历史现场，重温峥嵘岁月，记录新时代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奋进足迹。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今天，记者走进贵州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9: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

0: 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1: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2: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1: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3: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或扭伤的人，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收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我不要，也不会放弃自己就去了。
1: 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
4: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1: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10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我们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
5: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1: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
6: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7: 全省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无人机转运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有效提升产量品质与综合效益，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8: 在贵州多地，无人机已成为提高采收效率的重要工具。眼下，遵义市桐梓县百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当地利用无人机和山地轻轨进行运输，鲜笋将销往重庆、成都等地。
9: 以前每个人背一趟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轻轨拉500-600斤左右，10分钟就上来了，我们人也轻松了，每年有90000块钱的收入。
8: 目前，桐梓县方竹面积超100万亩，今年预计产量5.9万吨，产值5.2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
10: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了。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11: 布类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周期，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8: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
12: 以排除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有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8: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
13: 一共3条线，客户

0: 来自全国各地，不过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1: 农村集体资金，一头连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建设的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不断完善应用，推动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记者日前走进遵义，在那里，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正在基层落地见效。在遵义仁怀喜头镇卫星村，茶园是主要产业之一，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务工。随着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投入使用，茶园务工人员的劳务工资发放转到线上办理。
2: 我平时在茶园务工，工资是我们来村里的现金，要排队，耽搁也少啊。现在我们就把卡拿到村里来，直接到我们的卡上了。
3: 以前我们发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10多万的现金，要发个3天4天才能发到网。现金在身上呢，它也很不安全。现在可以一键打款，10多分钟可以把全部流程的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1: 除了资金支付，平台还将村集体财务报账、审核审批等业务纳入线上管理，相关业务按照设定流程逐级办理，办理过程和资金流向全程留痕，让过去分散在线下的村级财务事项有了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渠道。
4: 以前报一次账要跑镇上来回20公里，需要半天时间才能把一笔账给报销出来，现在使用这个系统1个小时就可以报完。
5: 现在我通过手机就能够对我们的财务进行一个审批，报账流程更便捷了。在使用这个系统平台以后，从规范、安全、便利上面，确实的给我们基层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 今年以来，该平台围绕基层实际需求持续迭代升级，在原有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功能基础上，新增监督预警、阳光公开、线上投票、产权交易查询等功能。其中，围绕资金、资产、合同、风险设置24项智能预警规则，对异常业务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
6: 截止到2026年8月，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12769个行政村和社区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平台相关功能。平台已累计完成资金支付5.59万笔，6.85亿元。使用平台后，只有按照审批流程审批通过的资金才能够支付，有效地压实了程序管控。
7: 我省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已在游泳、篮球两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8: 2026年亚洲青年蒲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安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蒲泳队的赵喜嫣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
9: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10: 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
11: 练游泳前吃比较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8: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12: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13: 只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8: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设办改革试点，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100人，1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2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3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5。
14: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15: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8: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

0: 跑，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
1: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0: 昨天，首届贵州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消费季期间，我省将统筹组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各类重大赛事活动，同时发放3000万元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体育培训、体育赛事、户外运动等领域，消费者可享受7.5折优惠。活动时间持续至今年年底，期间我省还将同步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机制，持体育赛事门票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门票优惠，同时鼓励各类体育场馆增加免费低收费时段，延长夜间开放。
2: 为了让更多的赛事走进老百姓，我们筹措了2000万的专项资金，补贴了19个体育赛事，赛事连绵不断，让老百姓参与更多的消费活动，推进体育消费蓬勃的发展。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特色农业，铜仁印江让石磨荒山长出精品果园，黔东南仅凭肉鹅集中出栏，销路稳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产销两旺，带动百姓增收。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贵州造无人小巴，安全智能的乘坐体验给阿富汗在华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天眼建成10年来，累计发现1300余颗脉冲星，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4: 近日，新建大村至遵义铁路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线路北起四川泸州，南至贵州遵义，全长约139.85公里，其中贵州段约107公里，力争年内开工，将为川黔两省再添一条货运铁路大动脉。
5: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6: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Сейчас нас сойдет, командир, бандон сойдет, я буду.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长官，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That's great。
4: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
4: 哎，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3: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3: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든안나즈흐랄다
6: 사
0: 클라스가사
3: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3: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3: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3: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3: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哎呀，真漂亮！
3: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3: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了，
3: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

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嗯，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嗯，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鸭子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

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

0: 干聊。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1: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0: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1: 66, 88个，
0: 88个袋子。
1: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0: 你也会换吗？
2: 对。
0: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1: 咦，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0: 哇，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1: 啊，谁都可以交易。
3: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3: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1: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0: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1: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0: 鸡奶是什么意思？
1: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0: 嗨，哦，明白了。
1: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0: 鸡奶，
1: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0: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1: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0: 只加酸奶。
1: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翁？
0: 翁
1: 翁。
3: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1: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0: 太舒服了。
1: 是。
0: 能见度那么高。
1: 是。
0: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1: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0: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把闸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啊，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

0: 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1: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

0: 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

0: 忙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

0: 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

0: 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0: 省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

0: 卷一盆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有没有米平？
4: 三日过来倒是比京主流车流量很大，
5: 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
4: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5: 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乎的。
6: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7: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诚意更。

0: 邀请。
1: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2: 哇，那个想吃呢。
3: 要不然我们那那那那那那刚刚那帮多加点。
4: 他慢着，你好，多聊几聊大姐。
5: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 昨天停电了呀？哦，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嘛？没有，今天早上吃啥的？
6: 今天早上
1: 哈。
6: 看到了才吃。
1: 嗯，就是筋。嗯。
5: 下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7: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5: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2: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2: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2: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2: 凡是说他是看着我长

0: 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1: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2: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0: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2: 吃碗粉，汤三碗哈。
0: 好嘞。
3: 满足哈！
0: 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4: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0: 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赢点钱，
3: 再欠个单。
0: 我不知
3: 道，我要踩我了，这很好，多给你点时间了嘛。
0: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3: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4: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经由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5: 了。

0: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些冰嘛，但是呢又很香。
1: 我们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有脆。我发现他们那个米粉不好吃。
2: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3: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4: 在塑封了，这里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的快的。
5: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6: 送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5: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7: 这些要不要辣椒？该炒点辣椒吗？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8: 平时是应该是过啥的时间了，就是在年份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9: 六块买到吗？
10: 6块
9: 了，要吃几的？
10: 要吃几？
9: 我啊，要包好的人家，包好的人家，
8: 这个可以进了。
9: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10: 不要吃的，
9: 不要气的，不知道为什么气的。
5: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11: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5: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6: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9: 好，你在哪里？我在隔壁吧，要走。啊，吃几件？